孔令奇当时重新返回乐坛的时候呢，可能是有一首歌8:04，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星期六星期天的周末版本，这次由我来陪伴大家，我是孙杨，金克俊逸的交出帮你。

一首歌极简到用它的时间长度来作为歌名，5分15秒，这是歌的名字。郭顶的这首单曲当时在发行的时候也是一个大量留白的作品啊，让人有更多的想象力的空间，包括他当时单曲的封面也是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啊，你也可以让很多的故事安放在它上面。这首歌从开头前奏的部分的这个鼓声的编曲其实就是有大量的留白在里面，有很多的空间在里面，没有特别多的乐器在同一时间发出声音，但是你就可以想象出它可以作为任何故事的骨架出现。时间等不了人，8:13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方大同的歌，每次听到都会有新的感慨。才23

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上两节我们听了郭顶的歌，又有人问啊，这苗苗说的，他说，所以说郭顶什么时候能出完整版的专辑？关于他的创作，大家可以去听听他的有一期对谈的播客，是在小宇宙上可以搜索到，是郭顶和他的好友之一的金文琪，两位都是创作者，他们有说对于创作的一些想法，去听听看也可以啊。这是戴佩妮的纯属意外。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
3: 票根
2: 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4: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飘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Waiting for You， 来自他的第三张专辑 Music 混合体。当时我记得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还去参加了胡彦斌的签唱会。那个时候呢，我也仅仅是他的歌迷，还不算是跟流行音乐有丝毫半点的关系的时候。YTOT 说是自己是一个律师，也非常喜欢听歌，也欢迎你经常来听歌啊。小美说一直都很喜欢陈慧琳的动感的舞曲啊，确实，哎，这个陈慧琳早期的有一些动感的舞曲，确实很出圈，但是呢，其实她后期的时候就没有唱到那么多的动感的舞曲了啊。如果他的动感舞曲足够多的话呢，甚至可以做一场这种动感舞曲的专场啊。当然除了陈慧琳以外，早期像鹅潭里面有很多的类似的

非常朋克的一个改编，经典的小红帽的旋律和歌词在这首歌当中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同样这首歌的前奏，如果你用心听的话呢，其实里面有好多小时候的动画片的主题曲的选段，或者说叫做片段，比如说蓝皮鼠与大脸猫，比如说黑猫警长，你听到了几首，突然想到了我们上周跟大家分享的儿时经典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那一期啊，没有分享到黑猫警长、葫芦娃等等，但是好像我忘了把蓝皮鼠和大脸猫放进去，对不对？正在直播的是8:43的动听无极限啊，依然陪伴你，这是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

秦志文边走边唱。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呢，由我来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最后这首歌是无印良品的《恍然大悟》，稍后我们九点钟

0: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先来回答一位小胖有小胖手这朋友的提问，说九点报时之前的那首歌是什么？是无印良品的恍然大悟。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是汪佩蓉，这首歌叫做比我对你更好的人。那说到 R&B， 其实我觉得不能漏掉汪佩蓉吧。继续来听，这是吴建豪的 Knocking。

成就生活说，因为工作性质能接触到很多歌手音乐人，这个字儿你还是要写的准确一点。他说 DJ 手里是不是有很多签名专辑什么的，有春春的吗？展示一下。他说春春是不是参加过 Top 榜的颁奖典礼？肯定参加过，之前的 Top 榜，我想应该是在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专辑实体唱片啊，而且音乐之声在这个办公室的那一层有一面墙，那面墙有多大呢？差不多有4×5或者4×6米那么大一面墙，上面全都是实体专辑。但是呢，到最近几年的时候，其实实体唱片的数量本身就少了啊，大家很多人也不发实体唱片了，都是选择这个比如说音乐平台上发行啊，数字发行啊之类的，所以呢这几年确实没有什么实体的新的专辑到手。有人说能不能期待一场华语女歌手 R&B 女歌手的专场。你说那个年代 R&B 有多流行呢？就是是个歌手基本上都唱过至少那么一两首 R&B 的作品，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选择 R&B 的专场的女歌手的话呢，我觉得不一定能够撑到3个小时啊，除非他们一个人放好多好多首还可以。我们就来听谢震廷的喧闹。

中文的四个声调来进行说，还有呢一类是他把这个中文的四个声调整个抛却，让他跟着这个整个流动的这个旋律或者流动的这个语义流，他进行随机的生成他的音调。比如说周杰伦早期他的一些作品当中是不没有声调的，就是一个噔噔这样一个流动的感觉。你看萧亚轩的这首歌当中，虽然说口白的部分不多，但是他也有用到这种抛却他的声调来进行读口白的部分。比如说他当中有一句词叫做一直想要问你想不想 rock my world， 其实他这个是有的地方有声调有的地方没有声调的感觉，就是很自在的感觉。因为他这里面他这个歌词啊是一直想要问你想不想 rock my world， 但是他唱的是一直想要问你，就是他到问这个时候他其实跟着 flow 流动了一下变成一直想要问你，但是大家可能就会误会说你说的是不是你一直想要吻你，就是 kiss 那个吻，但其实他的歌词说的是问一直想要问你想不想 rock my world 啊，就是很有趣，就是感觉他的歌唱得非常的自在，需要声调的时候咱们就用一个四声的这个音调给他标注一下，不需要的时候咱们就自由的让它流动起来就好。哎，这首歌的前奏也非常有流动的感觉，来听王菲的香奈儿。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
2: 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林里摇晃，

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Radio 音乐之声。

比如说很喜欢听 Coco 的流转啊，果爱果妈妈说不要六点听歌到这会儿离开手机十分钟，据说错过了流转，哎，就是这么巧啊。赤大鹅说有没有兴趣做彩铃专场，初五的专场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了彩铃歌曲的片段啊，一个只播了那么一句两句，我觉得那个听感还是挺冲击的，但是如果完整的播完每一首歌的话呢，我觉得会听感有点小小的怪异，但是看大家吧，如果大家能够接受的话也是迟早会给大家安排，而且还要考虑到彩铃专场的这个作品能不能放够三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啊。这是凡人二重唱的我愿是你最温柔的风，要在这儿提前跟你说再见了，因为稍后呢是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节目的回放啊，所以今天就在这儿要提前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周的陪伴，那我们就下个周期见吧，周末愉快。

0: 新歌单 ，and this is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络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1: Number ten，
0: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Of course not. 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2: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0: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 for

Number nine，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oney。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0: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Number six，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Two。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每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0: 一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哦，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
2: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

0: 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常熟悉，这是王菲的《乘客》原版，来自 Sophie Zamani 的一首《Going Home》。来到了11: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r.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美，继续陪你听歌。这首歌一听感觉要入秋了，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

许你没有亲眼见过层层麦浪的样子，但是听这首歌可能会想起其他的一些景象，譬如说阳光照在一大片向日葵上，或者说是阳光晒过被子的味道，总之是满满阳光味的一首歌。11:09，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刚才提到了他，现在就来听王菲，当然这首歌也是翻唱啊，原唱属于小红梅，这一首很有名的，来自王菲《梦中人》。

如果困在自己的生活久了，总是习以为常自己日常的那一切，可能就会特别期待这一种无拘无束，可以挣脱某种束缚，回归自然自由的状态。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梦中人》，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莫蔚和窦靖童合作的《天黑黑》。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亲亲。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bass 和电吉他的配合，尤其是电吉他的音色特别像原曲的味道，就是来自薛凯琪版本的《喜欢你》，就是那种轻飘飘的那种新生的动情和爱慕。比起其他人可能翻唱的一些版本，譬如说有很多人喜欢邓紫棋的版本，就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意已经溢出歌词旋律了，当然听到的还是原曲演绎的味道啊。不过听的不是喜欢你，是他们另外一首歌曲，同样经典，来自 Beyond 真的爱你。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3: 不知道，你看看去。
2: 好好看看，
4: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
5: 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开始天开始。
4: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其实现在夏天正盛啊，你会发现天空的蓝和那些白白的云，以及绽放的花朵绚丽的色彩，还有那些绿油油的草坪，总之夏天的颜色就是呈现出万物生命力当中最有光彩最饱满的那一刻，甚至这一刻你会觉得有一些壮烈，因为他们不惜奔向死亡也要在这一刻盛放。周传雄的一首《花香》。

0: 听到这首歌来自小刚周传雄版本的《花香》。零零零台末位是 TSY 的朋友说哇，刚才听到那首歌《天黑黑》播放无数次了，莫蔚的成熟和窦靖童的清纯嗓音交织，很拉扯的感觉。甚至当时我在第一次刷到短视频平台刷到他们现场唱这个歌的视频的时候，啊，我那一瞬间在没有看到窦靖童出现，先听到他声音的时候，真的就是啊，很有王菲的神韵。所以大家都现在就是全网都会呼声很高的关于窦靖童的一点，就是他的声音果然很好的遗传了下来。还有夏小黑说，金色麦浪响起了25年前在乡下农村帮忙干完农活，和堂兄弟坐在堆满庄稼高高的牛车上，爷爷在车前驱赶着车，在金色稻浪中沿着水稻中间的小路乘着夕阳一步一步的回家，现在都不在了。
1: 的卷曲头发，
0: 其实有的时候记当下，就是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尽可能的留下你的回忆。而且现在不是有人工智能吗？你可以通过云端把你的记忆保存下来，就遗忘。

0: 系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0: 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
1: 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0: 柔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是歌颂爱情，所以叫《永爱》，来自谁？詹雯婷。12:21，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在周末的中午听歌，带来这一首格外令人心情、精神振奋的歌曲 Coldplay，《Every Teardrop Is Waterfall》。

0: 源，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当一首伤感的情歌，尤其是被爱伤到了这样的主题放到舞曲的环境里，就有一种借助这样舞池的绚烂与缤纷还有嘈杂，然后忘记抛弃过去的一切。这是来自洛尔飞车的一首《爱错》。12:39，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继续听到一首，虽然这不是唱的是周末，但确实这首歌的快乐程度堪比周末，来自小派派维俊的 Drinking on a Tuesday。 Here you g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些尴尬的场景可能会有时候确实很令人悲哀啊。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Lucy 的你那里是什么天气，12:48继续带来裘德魏如萱最后的水族馆。

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听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George City， 一首 Ready for Your Love。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

这首歌格外不像 One Direction 的作品，那是因为这首歌是 Ed Sheeran 写给他们的啊。最初我喜欢这首歌，特别是在专辑一众特别主流的那些流行大热曲当中，这首歌算是格外小众而清新了，清新到脱俗。我喜欢它是因为里面的歌词写得非常细致灵巧又生动，譬如说它有

有一个段落就是说，你特别喜欢喝茶，这也是为什么你在夜晚睡觉时偶尔会说梦话。就是他着眼于生活很多情侣之间相处的小细节，然后包括那种微微发福穿不进去的牛仔裤等等啊，类似这样的细节都会写进歌词里，就是可爱又生动。也只有 Ed Sheeran 是这样的审美和风格，然后造就了这一首算是属于 Ed Sheeran 的那算是 One Direction 的一首经典的情歌作品了。一首 Little Things 继续要听到，同样是属于这位歌手代表作，来自 Selena Gomez 的 Simple Love。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广告之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Leona Johnson 的一首 So Good， 而之前那一首歌也是早期各种电子产品都非常喜欢的一首广告曲，叫 Hello， 来自 Martin Sovereign。 这听到这首歌也算是早期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首歌啊，那个时候就叫彩铃。这首歌来自 Chanel

Saturday 来自 Simple Plan。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 Lady Antebellum 的一首 Friday Night， 两首歌曲唱的都是依依惜别了，就已经带上了一些要上班的色彩和心情啊。其实有一个很有效的延长周末的方法，就是你体感上面觉得周末很长啊，就是说周五的下午开始要充分利用起来。周五的下午呢，可以趁上班之余啊，好好计划一下，规划一下你的周末。然后这个时候你在规划的时候心情就已经变好变轻松了。然后周五晚上呢可以适度熬夜，就是可以过得更丰富一些。然后周六呢就是起个睡个懒觉，但是不要起太晚，就是十点之后起来的话感觉这一天半天又没了，就是不要睡得太晚。然后呢周六就是好好的过一天，然后也可以适度的熬夜，到了星期天早上哎，就可以睡到中午，或者说睡得十点差不多起来也行，就是安排这一天的生活了。这样的话你到周五周六这两天你就感觉过得很满，到了周日你就不会觉得有哎呀这个周末怎么突然又结束了的感觉了。自己曾经尝试过这种感觉啊，可算是他们的经典之作 Everything You Need。 稍后呢还会听到更经典的一首歌Icona Pop， 一首曾经火遍全网的歌曲 All Night。 稍后的直播间呢交给 DJ 裴冲，为你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和好听的歌曲。

量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

行的录音室专辑，这个专辑的名字也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了。北京时间14:10，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

泪海。许茹芸在1996年的时候推出了她的个人第二张录音室专辑《泪海》，据说当时为了这张专辑的宣传，她一天要跑3到4场的校园的演唱会。北京时间是4:20，这里依然是热曲社飞扬。下午好，今天7月19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来自陈小春，发行的时间呢稍稍的要比许茹芸的《泪海》

心情。1990年，青春正能量的小虎队在年初的时候发行了他们的最新的代表作《红蜻蜓》这张录音室专辑。这张专辑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可爱的小虎们新鲜有趣的生活剪影，也可以听到坚强认真的小虎们在寻找多样化曲风后更有力、更可爱的这样的声音的元素。北京时间是4:50，这小节呢，可以让我们找回曾经青春的懵懂和憧憬。这首歌来自林志颖，17岁的雨季。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信娟带来的作品叫做《问情》，这首歌相信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当年的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让大家熟悉到了音乐人蔡幸娟啊。或许你可能不太熟悉蔡幸娟这个名字，但是对这首歌一定不会陌生了。这是蔡幸娟199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真的让我爱你吗》里面收录的其中的一首歌，叫做《问情》。这两首歌呢，是大家可以听到，在编曲里面有一些中国传统的乐器的音色，胡琴的音色，对不对？北京时间15: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7月19日，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

经典作品《你把我灌醉》，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往城市边缘开呢？北京时间15:21，热情生活飞扬，下午好，周末愉快。NTF 上大宝冲哥，下午好，你好大宝，我现在要去登峰的观星台哦，旅行的路上了，可以给我们稍后分享旅行的点滴了。

0: 让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外访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啊，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一曲，
3: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在这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4: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一条问询度很高的金狗，来自王婉之的粤语版本的金狗。北京时间15:31，热曲声飞扬。星期天，周末愉快。云天也上午夜不登楼，冲哥周日下午好，你好不登楼。上首老歌，一个人躺在摇椅上，甚是舒适。齐秦。

七级悬崖。继续来看一下云 Jeff 省略的各位朋友。东方小叶说，广东迎来了做牛仔裤的淡季，先来留个言。羊驼瞬间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回忆涌上心头。阿猫老粉给大家科普一下，登峰是在河南郑州，我也去过，少林寺就在那里。柳州螺蛳粉，周日加班在办公室听音乐之声的有吗？

199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很爱很爱你》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曲《很爱很爱你》。继续来看一下云天省略的朋友，有热络师粉艾特了我们的云天平台里面的小红帽，说就喜欢我们长知识的。好像前面有个朋友留言是来自广州的做牛仔裤的啊，说到了淡季，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淡季和旺季呢？或者是说，如果牛仔裤是淡季，那牛仔短裤、牛仔热裤是不是旺季呢？是不是可以把牛仔裤分成牛仔热裤和牛仔套袖呢？啊，这种迷汤来自动力火车。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好大叔。这个演唱会的巡回的现场版的收录里面的。云天上东方小叶说，我是这是在音乐之声听到第二个版本为你我受冷风吹了，上一次是胡彦斌演唱的。这小节的三首歌呢依然是李宗盛的叫做音乐矩阵音乐宇宙是吧，都是来自他的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

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十二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44，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7月19号，这一小节让我们继续沉浸在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中。邱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海正版本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继续来看下一位 GFR 留言的朋友，铜墙铁布阿童，我坐标苏州，现在暴雨，现在是听着音乐之声加班，好爽啊！要提醒阿童木以及在苏州的朋友啊，如果现在天气暴雨，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行车的安全。YGRXR 办公室加班中，发现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在周日的午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4: 第6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朗朗的经典作品。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北京时间17:06，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到了今天呢，我们的特别的环节奔赴山海了。今天我们的奔赴山海特别策划，关注到未来即是当下。当然我们本期节目呢，四个小节分别会通过四个小主题吧。这小节的主题是关于现在和关于未来，那下一小节呢就是未来就是现在，第三小节即刻出发，第四小节阳光总在风雨后，来共同感受出发的力量。当然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你心中的关于未来的，无论是即刻出发的或者是阳光总在风雨后的这样的感触和往事都是可以的。这首歌来自 MIC， 相信未来。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青春不在，未来可期。Music Radio。

北京时间17:30，热气升飞扬，下午好，周末愉快。当然，今天我们的奔赴山海呢，关注的未来即是当下，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结合今天的所有的和未来和当下相关的歌曲。那金狗是谁唱的啊？刚刚的金狗，还有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听友们、热心的听友们也有回应你的啊。哎，猫老粉就回应了，说是张杰版本，2023年春节之后启用，沿用到现在的。当然，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个具体哪一个版本。谁的，或许也有可能是朱星东的版本，你都可以找来去听一听啊。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出发。

吉克隽逸的歌曲叫做《即刻出发》，当然这首歌的名字也是吉克隽逸个人首张专辑的名字。这张专辑里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他的一首作品叫做《彩色的黑》啊，算是从这首作品里面呢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吉克隽逸全情的在演绎黑色的独特的内涵和品质。这首歌来自庄心妍。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这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47，热血收飞扬。今天我们的周日的奔赴山海，关注到的是未来即是当下。到了这小节，我们进入到阳光总在风雨后的这个主题了。可以从音乐中让我们感受到这些文字迸发出的力量。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相关的感触。许美静。

许美静经典的作品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看到了云晴 F 上很多大家的留言了啊。海猫老粉说，听着这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相信我们大家应该会有很多的感受，未来就在我们的眼前，当然未来也在我们的身边，而音乐让我们和不远的未来紧紧相连。热带雨林说，冲哥周末愉快，沈阳又阴天了呢啊！来自沈阳的老铁是吧，热带雨林，希望，我不知道是老铁还是老妹儿啊，希望这个沈阳的朋友还有热带雨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当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TGI 有周杰伦吗？相信我们会在后面的某一个时间段听到周杰伦啊，耐心等待。 PSLZ 冲哥好，这是第一次留言，不知道怎么是手机没电了吗？好像话没有说完，手机关机了。欢迎这位第一次留言的新朋友，这首歌来自郁可唯，时光正好。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

0: 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侯湘婷今年的作品《暧昧》，北京时间18:09，这里依然是热情收飞扬，星期天周末愉快。当然，云天 App 上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史蒂夫陈、Steve 陈、冲哥周末下午好，你好啊！喜欢冲哥的曲目，好像看了场动人电影，热曲与心境齐飞扬，确实音乐有这样的魔力啊！除了有旋律会给我们带来回忆，当然还会随着旋律浮现在脑海，或者是说眼前有很多的画面了。我爱下雨天说，嗨冲，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我也非常喜欢下雨天，欢迎你这位朋友。张宇的歌《囚鸟》。

0: 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琪小美的作品，我多么羡慕你。这首歌是张洪亮的曲，姚谦的词，收录在江美琪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第二眼美女》里面啊。这张专辑呢，小美深化了情感的表达，唱腔倾向于内敛，但是不放纵啊，有着第一张专辑丰富的音乐性，但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又加强了歌曲的旋律性。接下来要听到的作品来自周杰伦。

周杰伦2001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范特西》里面收录的作品。专辑的封面很多朋友都还记忆犹新，红色的甩帽，那个少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排在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了啊，也体现出它的地位的重要性。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

万芳，试着了解。这首歌是万芳在1993年发行的作品。我们听万芳的作品呢，就像是在读一篇清新典雅的小品，优异的成绩。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梁静茹版本的《温柔》，这首歌收录在201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女野 History with Mayday》里面。北京时间是8:51，这依然是热血声飞扬。今天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

7:05，欢迎各位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7月19号星期天开场听到了一曲非常悠扬的编曲的歌，会让你觉得说这个漫长的一周呢终于来到最后一天了。那我今天穿了一件99年皇家马德里队的复刻，以表明我的态度。但是其实这两支球队都不是我的主队，阿根廷和西班牙，所以今天佛系看球。好了，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也是魏野在长长的十几天节目的最后一天。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曾宝仪的歌 Honey。 相信

涯没有那么的长，但是呢却留下了非常多经典或者说很厉害的歌手，让人多少有一点点的这个惋惜。这个名字当中比如说像彭羚，比如说像马上来听到的这位许慧欣。说到许慧欣，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你会脱口而出，七月七日晴，孤单芭蕾等等等等，那这是来自她的快乐为主。

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记忆在某一个时刻出现了一个偏差，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念书的时候听《回到过去》和听不到这两首歌，应该就是前后脚，或者说是非常近的时间。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确实2002年的时候，当时《回到过去》周杰伦，然后到了2003年的时候，梁静茹的精选集当中这首《听不到》跟大家见面了。来，完整的听一下，《听不到》，2003年的你在干什么呢？

刚才听到来自梁静茹的听不到，晚上的7:2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十几天节目的最后一天，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无夜不登楼说周末愉快，世界杯要迎来大结局了，时间好快啊。今天呢，我的主队是潘帕斯雄鹰，那我的主队今天就是伊比利亚半岛斗牛士，跟你杠起来。刚才说到若干年之前你在干什么，接下来这首歌突然想到对我也挺有意义的，因为这首歌呢是我在大学时期参加的某一档这个比赛的时候，然后现场来唱过的歌。如果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10名，王俊凯，移移移。

0: 相逢。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对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OK， 晚上的7:35，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在抖音说昨天听到了 Gigi 梁咏琪的歌，沈阳听友某某某预测今晚4-2阿根廷赢，好，明天你就来跟我道歉。欢迎陈英英，上个月杭州演唱会听到了这首歌，你说的是哪一首歌？是梁静茹的歌还是陈小春的歌？都是你的歌。守护天使，猜魏野的主队是葡萄牙还有英格兰。对，欢迎毛心果爱果妈妈，我是齐天大圣。李荣浩的歌《二三十》，现在在演唱会上面愈发抽象的他，来听一下。

这首歌是我们上周中国大排行榜周榜当中前20位榜上有名的歌，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现在是晚上的7:52，欢迎各位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7月19号星期天，我是魏野。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
2: 吃上向天歌，白忙。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8:01，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天，今天是我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最后一天，下一周呢，大家能听到别的主持人的节目了。希望最近这场的时间你没有听腻，今天晚上还会有奇奇怪怪的歌单，希望在其中碰到你喜欢的。抖音上面你可以关注魏野，云听 APP 音乐之声，这是我们总台音频客户端的 Music Radio 的直播间，这是来自弦子的歌《风》。

OK， 这是来自 Randy Newman 的歌，叫做 We Belong Together， 非常适合周末的时候来听的一个节奏。7月19号星期天，欢迎到各位。刚才很多朋友的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这是我的昵称，说什么说睡觉了，你确定吗？现在晚上的8:29你睡觉了，那晚安。爱吃的考拉，朋友圈里有人晒薛之谦演唱会现场挺感慨的，舞美灯光都很到位。霍云进 The Tintins， 虽然在乐坛的时间很短，但是大热的几首单曲都非常的好听。刚才那个 They call me help They call me that 那个是曾经我在综艺节目当中的BGM 出场的那个，就主持人那个门打开，然后 They call me help， 就是那个，刚才一下特别有曾经的感觉。欢迎大鹅在树上织毛衣，说魏野抖音号直播吗？不直播啊，我这个近13天直播了12天的节目，然后还自己给自己加班吗？朋友说时间一周很快，下一次就一周之后了，那你就在抖音上面多多来跟我互动吧。爱吃的考拉都挺好听的，燕麦拿铁欢迎共同度过，欢迎各位。 We belong together。

0: 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
2: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青春不在，未来可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结合。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认真的回忆了一下，高中之后真的再没听过了。张卫健的《身体健康》，如果你也听过的话，说明，你肯定不是00后、98后、95后。9:25，别做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天，这是来自 FIR 飞儿乐团《需要你的爱》。

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Radio 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各位。礼拜天，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魏野。云听火 SNT 说到20:48是什么歌？20:48，你要么听到的是 Cry Me Out Pixie Lott， 要么呢就是有长进的而立啊，你可以去参考比对一下。欢迎 Never Ever。稍等，让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很多的新的朋友。在树上织毛衣，念安说歌名唐不甩，你刚才听到的唐不甩是在这个21:05，菲欧娜薛凯琪呢，这首歌也是雪花飘的粤语版。欢迎小鱼不爱吃鱼说，哇塞，好久没有听到唐不甩了，看来魏爷也是港乐的忠实听众啊。那你看来就是听我的节目没有那么的长，因为在魏爷的节目当中呢，尤其是早几年的时候，最多的两个就是一个是 R&B 一个是港乐，所以基本上喜欢这两类音乐的朋友都会在魏爷的节目当中聚集。现在没有那么明显的分类了，现在是奇奇怪怪的歌单。欢迎念安云听后 RDB 是啦啦啦，很开心。21:20听到了就是来自景伟老师的节目时段了，希望大家同样可以在景伟的节目时段来听一听景老师晚上的节目。小花啊，塞纳也去内蒙了，纳达慕大会没有争取一下吗？这是工作，这个不是跑去玩的。当然了，最近是暑期，我发现很多朋友呢都会计划到各地去玩，所以呢大家也不妨分享一下。然后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单元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跟着音乐去旅行，或者说打开歌词里的中国之类的，可能在我的新媒体当中会有呈现，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这首歌是来自 Jackson 5 I Will Be There。

有一位朋友呢连续发了五条，说想问今天中午1:12左右听到的歌曲。下一次呢，各位朋友有两种方式，因为每个主持人他准备的歌单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你跨的时间太长，但是我刚才帮你特意翻了一下，我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你问到的是 Rihanna 的 Stay。 对，下一次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你去问当班的主持人，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可以在云听上面来选择回听。那刚才那位朋友特意帮你在最近的

当中，其实在今年年初吧，我就跟大家分享了我的计划，就是以往的工作会特别的忙，即使去各个地方呢，也是把工作的时间排得很满，没有时间自己去玩。后来进入到去年年底的时候，突然意识到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我们一定要用自己有限的时间去多多感受这个世界。于是呢，我在今年每个月我都计划要去一个此前没有认真的，要么就是没去过的，要么就是工作没有好好玩的城市。现在已经进入到七月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在实现，所以还是挺开心的。那我也会把这个过程呢拍成这个视频节目，最新的就是这个内蒙古的上下集，然后有很多的陌生朋友来点赞支持了，让我很开心。如果你有这种跟我交换世界的想法的话，交换你的世界的想法的话，你可以直接在魏野的抖音上面去看一下 Day in the Life 这个文件夹，我会努力把这个东西更新下去。这首歌叫做《取消追踪》。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想我的音乐。
1: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络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 ，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13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1: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 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2: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1: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他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他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9，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oney。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Hands Down。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Number six，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Two。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的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每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No

0: 稍等一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闭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晚上的10:5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刚才连续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来自 JJ 大男人小女孩，还有Sunny杨云晴不落的音符。其实男生和女生的相处关系当中呢，往往是女生好像从小到大都会比男生更成熟一些，应该是大女人小男孩，起码我觉得好像站在女性的角度都会跟男生说说，哎呀你快点长大吧，或者说哎呀这一段如果他没有一个恋爱当中没有去到最理想的一个状态的话，都会感慨声说，哎呀我陪伴他成长了。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子那一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那在下一周呢，就是另外的主持人，希望最近的这几天你能够听得开心。那在本小时你依然可以在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包括抖音上面给魏野来留言。刚才听到来自 Landy 温岚姐的恋爱鸟，许静韵 Just Don't Care。

0: 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不知道，你看看去。
0: 好好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0: 弃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说好的，出自2007年张靓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张专辑制作过程中，张靓颖偶然听到制作人李伟松正在工作室里哼唱及修整这首歌的旋律小样，他很是欣赏，便要求李伟松将这首歌留给他演唱。李伟松当即完成 demo 录音，因为太过钟爱，李伟松与张靓颖一致决定将这首歌收录到2007年的专辑中。那时的张靓颖已经凭借《如果爱下去》《天下无双》等作品站稳乐坛，海豚音惊艳众人，而我们说好的则让听众看到了她嗓音中更为细腻的一面。据张靓颖本人讲述，她拿到 demo 时便被歌中的情感深深打动，她放下了技巧的雕琢《我们说好的》。

是我在本周节目的最后一天，我是魏野，下一次在 Music Radio 跟大家相见是下下周一。 OK， 那就这样吧，大家可以在下周抖音上面给我留言，魏野今天晚上要一起看世界杯吗？好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
1: 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7月17号，成都三环路上的一个追尾事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辆插电混动轿车被追尾之后，尾部迅速起火，碰撞后车辆断电锁门，车主从半开的车窗中惊险逃生。事件将混动车型碰撞安全话题推上了舆论焦点。混动车是不是更容易起火啊？新能源车撞后打不开门该怎么办？都成为大家的疑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结合着这次的事故细节和近期落地的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新规，来拆解这一事件。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2: 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的数据在汇集当中啊，交管部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究竟这个事故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

0: 以及车主他的自述来看，这个碰撞它是发生在机车的尾部，然后呢起火点也集中在车尾，涉事的车辆是一台插电混动的车型。基于现在已有的这些公开信息，就这一类的尾部碰撞起火的诱因大概率会指向哪儿？这个插混车型它的车尾结构布局和我们所理解的像纯燃油车还有这种纯电车，它是差异很大吗？
1: 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差别。
0: 嗯，
1: 插电混动轿车或者 SUV， 实际上它还是保留了发动机直接驱动车轮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它的发动机一定是前置的，就是在前面的发动机舱里面。电池呢，绝大部分插电混动的车型它的电池都是挂在底盘的底下面，就是坐乘员舱的下面正下方，方方的很薄的一个电池。还有靠近后排座椅的这个位置，比如日本车经常采用这种布局，而它的这个油箱依然是一个类似于马鞍型的油箱，就是放置在后排座椅的下方，也有稍微往后探了一点点，为了增加油箱的容积，而行李箱下面基本上都是一个备胎槽，但是现在很少有车再给备胎了，
0: 是，
1: 所以做成了一个下沉式的储物格，然后接着就是后悬架，基本上和常规的燃油轿车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绝大多数插电混动车型，除了少数高端车型用了双电机四驱这样一个布局，绝大多数车都是前驱车，后轮是随动轮。只有简单的悬架，所以后面比较空。
0: 那咱要是说这个是一个前后两个电机的，就如果说电机在遭受了那样剧烈的冲击之后，它发生这种爆炸燃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吗？因为我们看到啊，的确从视频上看，后车的那个追尾的速度确实很快，而且它在追尾了之后，就整个车翻过去了啊，也能够表现出它这个在碰撞那一刹那究竟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1: 是这样，电机的发生燃烧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电机是不可燃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候，所有的不管是纯电还是插混还是增程车，都有一个全车在毫秒级里面紧急断电的这样一个功能，基本上一旦感受到了一定的撞击的加速度 G 值，比如大于零点几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触发安全气囊的时候，这个车就已经实现了高压断电，高压断电，但是低压不能断电，因为打求救电话呀、应急开锁呀，等等，还都需要低压电，甚至最简单的事故过后，打着双闪警告灯停在那儿，它还得要低压电，
0: 是，但是说这个高压断电是必须的，低压不能断电。可是这个事故当中让大家比较揪心的一点，就是车主说被撞之后全车断电了啊，他指这断电应该就是低压电断了。他指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就是车门锁死无法打开，他最后逃的时候很狼狈，是从车窗逃出去的，而且他还说这很幸运，因为这车窗开着呢，想必如果说断电的话，是不是连车窗也没法控制？
1: 是这样哈，首先一个，这个车我查了一下资料，因为我也五年前应该是试驾过这个车，这个车没有那么复杂，它是机械式开门的，即使在车门落锁的情况下连续拉两次车内的开门把手，平常这个车都是正常的锁门解锁，没有注意到连续拉两下，因为绝大多数带机械门把手的车在车门锁止的情况下连拉两下，为什么拉两下？主要是为了考虑副座或者后座如果坐了小孩儿，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就拉开了，会有意外跌落车外的这样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在锁门的情况下连续拉两下车就开了，这个设计已经在汽车业界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了。
0: 是，但是你说这个司机这台车开了那么久，他不知道两下拉门可以把门打开，可能性也不大哈。
1: 可能性非常大。
0: 是吗？
1: 因为

0: 没出过紧急情况，他就用不到这个功能，所以他有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因为毕竟普通用户吧，他没法跟专业人士去比。像我们认识的一些常年跑测试的人，真的就不用看说明书，扫一眼这车里面的配置就大概知道，甚至能一下就能找到这个车门衬里面一个特别隐藏的一个应急开门的拉手，这都是属于专业素质，这个不能强求所有的普通用户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1: 但是从碰撞的视频来看呢，那一下确实是，撞击猛烈啊，物理形变的可能性也很大。那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确实发生了形变，然后整个车，因为我们看到它那个车本来算是个两厢半吧。就勉强算三厢哈，然后呢撞完了以后就变得很小了。我们没有看整车的视频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从背面来看的话，好像是挤压的程度非常大。那会不会把前门就挤压到了说我们通过无论是两次开门啊，还是说我们通过电机的方式啊什么的，都确实打不开这门，这可能性也存在，对不对？
0: 导致成员舱变形的这种严重撞击还差得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虽然行李箱溃缩的非常严重，就是有人俗称呢三厢变两厢了，对吧？因为这个车还是一个三厢车啊，三厢变两厢，但是我们看呢，毕竟后面还是溃缩区发挥作用了，成员舱基本是完好的，所以车门被挤压变形这样一个概率也是微乎其微的，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拉两下车门就可以打开。那其实在正常设计当中，车辆对于这种碰撞之后的自动解锁，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安全冗余的机制？就比如说在发生碰撞之后，这个车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它，当然它不光是从里面要往外出啊，方便一些，那从外面要去施救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这个车门我得留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规定？
0: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车年代也相对在新能源车里头相对比较久远，5年以上。但实际上呢，现在的尤其是去年这个车门解锁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绝大多数厂商都做了冗余设计，包括什么呢？即使在全车低压断电的情况下，为了车门解锁，都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里面的存的电，还有呢，有一个就像那种，短粗的最小的那种电池，就跟那种一次性似的，但其实它也是可充电的，这个电量足以维持几次的车门的解锁，也就是说电容或者小电池，来完成这个，也就是说即使全车断电的情况下，还是有备用的电力来实施解锁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外面施救的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吧，要兼顾防盗安全和碰撞安全，这
1: 是
0: 两个因素，不能让这个车轻易的从外面就被打开了，那这个防盗性能就不行了，
1: 对吧？从这个场景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场景，而且从概率上来说，防盗的这个场景可能用的更多一些，
0: 对的，
1: 我们不能轻松的让大家就从外面非车主的状况下就把门打开了，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机动车盗抢的发案率是很低的，但是车内财物失窃的这样一个案件，还是相对来讲比丢车的情况要多得多，
1: 是吧？刚才咱们说的是车门啊，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大家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说无论是插混呢、油混车型，它是又有电又有油，就是又有油箱又有电池啊，相对于像纯电车啊或者纯燃油车，它好像就是两个危险项加在了一块儿，所以就叠加了，所以就由此判断说啊，混动车那它就比纯电车和燃油车风险要大，这个说法不知道能不能站得住脚。
0: 首先一点啊，咱们先从燃油车这个角度说哈，两个意义，一个是防自燃，就是防止在极端的高温下由于燃油泄漏导致的自燃，还有一个就是防碰撞，碰撞呢导致了燃油管路的断裂或者油箱的破裂啊，漏油引发的火灾，是这个所有带油箱和发动机的车，不管是纯燃油车还是混合动力啊，包括增程和插电，都要彻底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它的设计经验 还有安全冗余。

0: 可以说随着燃油车这14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车挨了一枪就砰的一下就那种电影里的特效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首先一个现在的车都是树脂油箱，
1: 嗯，
0: 树脂油箱它不同于铁皮油箱啊，本身它的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使碰到有撞击了它可以变形，但是不会轻易的被撕裂。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有大量的单向的接止阀啊，保证在碰撞的时候燃油不会进一步的输送到发动机或者车辆的其他部位。
1: 嗯，
0: 而且即使是燃油管路就从车底直接被切断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油泵会瞬间会停下来，就电动的汽油泵啊，而且这个电动汽油泵也是单向的。
1: 这个像电动汽油泵的这个自动切断是所有的车都可以都已经实现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电动汽油泵都是内置在油箱里的，
1: 嗯，
0: 很少有像过去的老爷车那样汽油泵吊在车底上，
1: 嗯，
0: 啊，都是油箱内部的。安全性反正我个人认为，因为也经历过一些车型的研发的流程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油箱和发动机就更危险。
1: 嗯，
0: 而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它的电池的容量都明显的比纯电车型要小。
1: 是
0: 我们看一般插电混动车型最小的可能只有10几度电，
1: 嗯，
0: 中位数呢是20到40度电，这点电池只够驱动一个2箱的纯电小车，
1: 嗯，
0: 还是很小的那种车。那有的增程车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最多也大不过60度电，
1: 嗯，
0: 而60度电呢，对应的是一个5.3米的一个庞然大物，
1: 是。
0: 所以
1: 纯电车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60度电了，
0: 那是已经是紧凑型轿车了。
1: 嗯
0: 啊，现在的纯电车你像我们刚接触那个宝马的 iX5，
1: 嗯，
0: 144度电纯电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它的电池的容量闲置10几20度电的小电池，它即使是弱失控了，
1: 嗯，
0: 危害也极其有限，车内自身的钢板这个防护就可以抵御这点热量，更何况这个电还没充满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想想10度电能有什么威力？
1: 嗯，
0: 就是这样。
1: 所以从这个结构上来说呢，我们不妨先初步给大家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而不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猛烈碰撞，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啊，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我们不能够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对于这个结构的研究，我们除了刚才前面说到的车门，啊，还有它的这个，比如说油箱啊、电池啊，它的这个位置以及，这个具体的排列。那还有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因为它追尾嘛，追尾。那现在的这个车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燃油车、混动车型还是纯电车，它这个尾部的，结构。刚性吧，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刚性是不是也是有一些

0: 然后硬的，最后到了 A 柱附近，那是最硬的。
1: 嗯，
0: 它在溃缩的时候已经吸收了大部分的能量，还有一个发动机下沉的设计。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吊装备是人为设计的，我就是让发动机要掉下来。
1: 嗯，
0: 不能让发动机入侵成员舱。
1: 是。
0: 这是一个铁律，
1: 嗯，
0: 同时呢要严密的保护车底的那块电池，
1: 嗯，
0: 它的刚度是最高的，只要成员舱不变形，那块电池也就不应该变形。
1: 是，它一般都是在驾驶员的这个正下方，那个，
0: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前部的设计，
1: 嗯，
0: 相对来讲车子的后部应该是比前部更硬的啊，但是呢也不是无条件的硬下去。
1: 嗯，
0: 因为它还要考虑到硬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减缓冲击了。
1: 嗯，
0: 还有一个设计概念叫碰撞相容性。
1: 嗯，
0: 怎么叫碰撞相容性呢？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也不能叫大公无私吧。
1: 嗯，
0: 就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靠后部的变形和后车的前部的变形来共同吸收碰撞的能量。
1: 嗯，
0: 我们有这么一个常识，假设撞到一堵刚性墙壁上，那损失是最大的。
1: 嗯，
0: 就像碰撞实验的那堵墙。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可变形的障碍物，那么受损的一定会小很多。所以说任何车辆乘用车它的尾部的设计也不是越硬越好。
1: 嗯，
0: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吸收一部分后车碰撞的能量。嗯，啊，
1: 是这个事情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几十年前说这个当时日系车和德系车他们那个车体结构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它的刚度的这种追求和它这个适度的溃缩的这种追求究竟哪种更安全，当时也进行过这样的讨论。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这个讨论终止了，但是得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配置，现在我们其实各个车厂各个车企都在使用它，而且它不分是哪个系的，就是这套安全的东西我们已经基本上给车都用上。
0: 是的，欧洲战场就有这么一个战例，就是说如果坦克跟火车相撞谁吃亏，按说这俩都是大家伙。
1: 嗯，
0: 但是还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德军那一虎式坦克，
1: 嗯，
0: 真的就被火车蒸汽火车头，
1: 嗯，
0: 给顶出铁轨了。它是因为在路口熄火了，
1: 嗯，
0: 结果是什么呢？坦克完好无损，
1: 嗯，
0: 没有任何形变，但是车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没了，
1: 嗯，
0: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被震死的，
1: 嗯，
0: 它没有任何溃缩吸能的设计，坦克
1: 刚度太高了，
0: 是刚度太高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所有的冲击都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车体内部，所以也不是越硬越好。
1: 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当中哈，就这个涉事车主他也提到自己日常都是用燃油模式来行驶的，纯电里程用的很少。那像就以他这个为例哈，平时加油呗，我很少充电，当成一个准油车来开。那这个会不会不常充电对于它的这套动力电池的安全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没有从电池燃烧起来啊，但是如果老这么做的话，就让电池失去活性，这可能性是不是也存在？
0: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为什么？
1: 包括安全性方面啊，也是也要探讨一下。
0: 安全性没什么影响，
1: 没有影响。
0: 我们就从电池寿命和性能方面，
1: 嗯，
0: 其实这车有一套被动的电池管理系统。
1: 嗯，
0: 也就是说，当发现电池的 SOC 就是充电值、充电状态，
1: 嗯，
0: 这个值低于百分之多少的时候，即使不需要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也会强行启动为电池充电。
1: 嗯，
0: 那么车主要付出的代价呢，就多烧点油。
1: 嗯嗯。
0: 啊，好习惯是什么呢？比如每周或者每半个月，给电池充一次电。
1: 嗯，
0: 不用像纯电车那样天天充电，因为毕竟它有发动机呢。
1: 纯电车也不用天天充电。
0: 就是说，如果跑得比较
1: 勤，
0: 而且电池容量又比较小，早期的那些电车，
1: 嗯，
0: 反正两天三天一充也是常态。
1: 嗯，
0: 这个车呢，比如你一周给它充一次。
1: 嗯，
0: 尽量还是让动力电池维持在60%-70%以上的这样一个电量。
1: 嗯，
0: 这么着保证什么呢？更好的驾驶体验，动力随叫随到。
1: 嗯，
0: 而不是说电池这头没电了还要高动力，
1: 嗯，
0: 结果这个发动机就一边又要跑车，
1: 是
0: 一边还要给电池，
1: 一心两用啊。
0: 那这个

0: 油耗肯定会高，而且噪音也大，加速性能也肯定不如在满电的状态下加速性能更好，所以为了维持良好的性能，还有尽可能的保持电池的长的寿命，所以建议不管是增程还是插电混动，每周吧，看自己用车的频次，还是给它充一次电。
1: 是啊，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事故当中并不是说它的电池受到了物理冲击以后发生了燃烧，但是呢，如果作为一台插电混动汽车，在碰撞起火之后，它的这个火势的蔓延速度和纯电车去比较的话，它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差异啊？当然我没有办法做这么具体的一个实验啊，好像之前也没有看到像哪个这个企业他们做这种相关的实验。那救火的时候，就它的这个难度会不会比这种纯电车还要大一些？因为它毕竟有油箱在那儿。
0: 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呢？之前有企业做过动力电池，架在火上烤的这样一个试验，在实验室里做的，
1: 这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电池安全性高啊。
0: 不是，模拟什么场景呢？油箱被撞漏了，然后呢，流淌火在车底开始蔓延出来了，这个场景还是有可能存在的，虽然概率很小，
1: 是，
0: 但结论是什么？1000多度的火焰，烤了半天，这电池也没着，就是说现在的电池其实真正怕的是来自内部的过充，就比如很热的状态下强行给它大电流去充电，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物理磕碰，这个才是它的大忌。如果只是一般外在的高温，还有相对不是那么猛烈的撞击，没有导致电池舱变形，这点冲击它还是受得住的。所以说没有证据表明又有油箱又有电池的车一定比纯燃油车或者是单纯的纯电车更危险，没有证据说明它的风险更高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
3: 发生，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提
9: 到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人和火灾逃生等行业痛点，国家层面的安全标准一直都在持续的升级。就在今年的7月，一批机动车安全新国标已经正式实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新规，看看这些规则能不能够给出行安全筑牢底线。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就是近期正式落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安全新规里，和碰撞安全、火灾逃生直接相关的核心要求有哪些，主要瞄准过去哪些安全短板？
0: 主要是电池新规。这是我们知道的，由过去的给出比如5分钟的一个逃生时间，变成现在直接要求它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及、不得伤及车内成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车门把手的强制性的国标。

0: 要求20×25×60毫米的首部的活动空间，这么着就彻底的把那个隐藏式和纯电动开启没有应急开启手柄的这样一个门把手要求它强制限期的整改，
1: 嗯，
0: 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不是针对新能源车的，而是所有的汽车品类的，比如就是碰撞安全要求的假人的伤害的计值，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有所调整的，这个伤害极限其实是在有所降低的，也就是给成员一个更好的一个碰撞缓冲和生存空间，
1: 嗯，
0: 啊，等等。还有就是比标准更严格的是强化了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
1: 嗯，
0: 也就是所谓的飞行检查，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就知道有的车企呢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它送检的车辆或者第一个批次生产的车辆，就是有可能知道这批车辆会被抽检，
1: 嗯，
0: 于是
1: 做得特别好，
0: 不光特别好，
1: 嗯，
0: 左侧和右侧的结构强度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应对检查的那一侧就更结实，
0: 25%的偏置碰撞，
1: 嗯，
0: 那肯定偏的是驾驶员一侧，
1: 嗯，
0: 好了，我就把这侧加强，
1: 嗯，
0: 这其实这个做法挺恶劣的，
1: 是。
0: 还有的车到了后期，连这个前后防撞梁，一开始呢，3毫米，
1: 嗯，
0: 这么厚的，到后来变成水果刀了，
1: 嗯，
0: 甚至有的人说可以在上头削苹果，
1: 嗯，
0: 还有钢变铝的。
1: 嗯，
0: 为了减重等等等等这样做法。那么这个呢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
1: 嗯，
0: 一定会强化。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要强化这个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防的就是申报的时候一个样，到实际批量上市的时候又是一个样，还有现在就已经要求了在上公告的时候要把一次性的把今后所违法生产，那么没有申报的动力电池的型号是不可以出现在这批的商品车上的。
1: 以前那种开盲盒的情况就被杜绝了。
0: 这跟盲盒还是两码事儿。比如他一口气儿申报了5家电池供应商，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车只要装的是公告上面列明的这5家生产的这个各自的型号的动力电池，
1: 嗯，
0: 这个都是合法的。就像轮胎，
1: 嗯，
0: 比如轮胎有 ABC 3个品牌，它是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品牌的，
1: 嗯，
0: 这就是好多人为什么买车的时候不着急提车呢，我就等那马牌胎呢，我不就不想要这韩泰的恨锦湖的。
1: 嗯，这个所以说，你说电池啊、车门啊，还有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什么的，其实确实是我们从六月底一直到这个月月初，我聊了好多有关于这种汽车安全方面的这种内容，但是呢，这个好像是针对的是整体的汽车，而没有针对单独的一个品类。就比如说这次我们管这个出事故的，这是一款插电混动的车啊，对不对？那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它同时呢，你看它就具备了一个燃油系统，还有一个高压电的一个系统，就又有电。又有油，那在安全标准上是不是它就应该比其他的要稍微复杂一点，咱不说更高吧，就是复杂一些呢？
0: 倒也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只是它的燃油系统，所有车的油箱管路这个燃油系统都有强制性的国标的，
1: 嗯，
0: 它一定要符合，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或者叫增程器，油泵、油箱、油管、燃油滤清器还有这个快速的接止阀等等，这种防脱落、防渗漏，还有被切断的被那个破损的时候紧急断油的这样一个装置，这都是从燃油车时代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国家就有强制性的国标，
1: 嗯，
0: 来规范这些设计。还有包括有一些推荐的设计，就是那个燃油管线必须远离高压电路，就是那根橘色的粗的电缆，还要远离，它一定要远离，尽可能的远离，最好走那个左中右啊分三路的设计，比如排气管只能走中间，这个没什么可说，当然也有的排气管走车身的一侧的，
1: 嗯，
0: 啊，这有些越野车是这么走的。那

0: 好，如果排气管走了这一侧了，那么油路一定要走另外一侧啊，那么电路又肯定要跟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要远离排气的高温，同时还要远离燃油的管路啊，同时还要给刹车的管线以特别的保护，这个都是有设计规范的，
1: 是
0: 啊。
1: 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由于估计到消费者可能不太懂，然后呢就给出一些比如说特别强调说我这个超高车身这个抗扭刚度啊，就说这我车特别硬，或者说我电池包啊有多重防护，这个防护有多厉害，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或者碰撞的情况下都能够扛得住啊等等。那这些参数在真实的高速碰撞追尾的场景下，它的这种实际的防护能力究竟有多强？因为我们看到啊，肯定商家给你播的那段视频，那真是非常完美的啊，在完美实验室当中的测试确实没问题。但是咱们开在路上，那个路况非常复杂。就以我们今天说这个成都三环车这样去追尾的这个事故为例啊，它确实是很复杂的车况，而且后车的速度是多快？然后它呢，在撞完它以后，还会不会造成次生的一些灾害？这个都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这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0: 是这样啊，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事情，可能大伙儿都不相信。所有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它里面做的碰撞属于认证性质的强制性的碰撞实验。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燃油车的油箱里装的是水，电池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它的电池用的是配重块。就是不燃不爆的，甭管是水泥块还是铅块，就重量相等的配重块，
1: 这是为了实验室安全吗？
0: 为了实验室的安全。它是要考核什么呢？这个实验必须剥离所有的别的因素。如果我要测量燃油系统的抗泄漏和抗着火的安全性，我有单独的实验场景。我如果试验电池的耐高温防火的性能或者耐穿刺，我单独我拿电池去做实验。但是考验的是整车的碰撞安全性，航母那个弹射有点像一根钢索。那不是拉着战斗机
1: 弹出去
0: 吗？它也是拉着这个车冲向障碍物。那么这样做呢，就造成了一个和真实环境最大的不同。追尾的时候，但凡后车司机还清醒，他肯定多多少少要踩刹车，
1: 是
0: 它是一个减速碰撞的过程。而且车头一定是下探的，所以我们就看这次其实不光是个追尾。我反复重放了几遍。这个现在正看球呢。这个说句不好听的，有点背后铲人的那感觉，因为他虽然后车是追尾他了，但是他也踩了刹车了，所以车头在下探。其实在碰撞的同时是有一个把前车往起铲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在路上大多数这种发生碰撞，只要后车有反应都会有这个动作。
0: 对的。但是实验室里的是匀速碰撞而不是减速碰撞。所以我说明什么呢？任何实验都不可能完美的模拟路上真实的事故的场景，
1: 是
0: 它只是一个形式认证。这个先要跟大伙儿说明白。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可能这个实验就没法设计了。就像油耗实验、电耗实验，都是在一个设定的工况下来做的。
1: 那咱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怎么去把这个实验室当中的数据拿出来作为一个我们买车的参考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在路上，你就像刚才您提到了，那正常的话后车会一直踩着刹车，然后呢有一个像背后铲人这么一个动作啊。
0: 对。
1: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实验室数据并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就告诉说我们这个车体有刚度有多强，就是说商家告诉你这些概念到底有没有用，他因为他直接和你选择这个品牌的车辆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能通过他们给的这个数据来选择车辆吗？
0: 刚度，你说跟它安全有关吗？也有点关系，但它更多的是讲的车辆抗扭转的性能，也就是车辆抗击这个恶劣路面扭转变形的能力。

0: 啊，因为为什么电动车它的刚度明显要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主要是因为这个电池，那个 C2B 啊，车身电池一体化的这个技术，那块几百公斤重的电池包等于无形中为这个车的底盘做了一个大的加强筋，那它的抗扭刚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反观燃油车底盘就那么薄一层，
1: 对，那就肯定比它要差。
0: 对的，但是这个和安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们考虑车辆的碰撞安全，首先考虑的是强度。很多的有一些厂商吧，会放出来一些不同的部位的用的不同的强度的钢材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吧。这个图倒是我们可以，如果有对材料和力学相对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这样一个朋友，
1: 这挺难，
0: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懂行的一些搞过机械的一些人，就是说它其实设计理念还是有点差别的。首先在B柱门槛儿把这个钢材加热到几百度的情况下进行冲压，才能成型。而一般的钢呢都是冷压，在压力机上直接给它一次靠塑性变形来成型的，热成型和冷压成型。而且还有的呢在焊接的时候还要做一些热处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标准升级，它是一个行业的安全底线，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车主来说，我们其实也有必要去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用车习惯，才是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落到实处的车主最关心的一些使用问题。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咱先说一个应急场景哈，就是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个追尾，当然级别可能不像这次这个这么猛烈的撞击啊，但是如果我们闻到了有焦糊味儿，发现车辆有起火的这种迹象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次这个车主他汽车呀什么的，他是从车窗爬出去然后逃生的，那这个事情值得借鉴吗？有哪些可以优化的细节？
0: 情急之下只要能逃出去就是好活，
1: 从哪儿出去了，
0: 对，哪怕是他一脚把玻璃踹飞了，这也行。但是呢还是大伙儿即使没有碰到过事故，也要牢记自己的车的机械的开门的把手在什么地方，怎么操作，正常的车一拉就开了但是也有拉两下的，就像我所说的。还有的呢，电动开启的车门，它的应急释放的把手在门板的这个衬里，就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有一小盖板，要把它抠开，把一个绳子使劲，对，
1: 就是车机特别好玩，我要把它玩的每一个功能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车的机械结构还真不一定就特别了解。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车的在就是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旁边可能有这么一个开门装置，
0: 对，
1: 哎，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0: 还有要了解一下那个紧急断电的开关，
1: 这个是针对新能源车吗？
0: 对，就高压断电，虽然说几毫秒之内发生碰撞自动断电，但是它要没断呢，
1: 是，
0: 所以必须紧急下电，一般都在顶棚这个位置，很明显的，还要了解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闻到有焦糊味儿，甭管是什么东西，就疑似起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开门，赶紧跑，不要再去贪恋财物，我脸吧脸吧，如果顺手把手机薅下来，就带着；如果忘了，忘了就忘了。
1: 是，咱们三伏天啊，这个开车在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全车的窗户都关闭啊，就是开空调嘛，要保持车里面相对凉爽。但是呢，万一侧窗完全关闭了，然后碰撞之后呢又断电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

0: 就是这个车内它有没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开门的话，可能有一个门把手，就是之下有一个槽，我们去把它打开一个盖板就可以打开门。但这玻璃有没有办法？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可以？
1: 没有，
0: 没有，
1: 只有大型客车，营业用大型客车。现在呢，明年会强推一项东西，就是驾驶员一键破窗。
0: 他这是一键破窗，是指摁了以后那个窗户就破裂了，是吗？
1: 对的。
0: 哦，
1: 这个里头埋着爆炸性的热丝，只要司机用力把那个红的钮给它拍下去，所有的侧窗，而且是向外，碎屑一定是向外，飞落。
0: 那这个营运车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贴那种防爆膜了呀？
1: 防爆膜都挡不住它。
0: 哦，
1: 首先营运车不许贴膜。
0: 嗯，
1: 啊，可以装窗帘。你看好多大巴车有窗帘，对吧？因为窗帘一踹就开了。但一键破窗这个在好多车上都是要求强制安装的。大车有，就是大中型客车的侧窗是可以选装一键破窗的。小车哪个厂商推出这个功能也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在技术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哈，破窗终归不如开门来得快。而且小轿车的侧窗，包括 SUV， 远不如中大型客车的那个侧窗逃生面积大。
0: 是，
1: 那个大巴车侧窗一旦粉碎了以后，大伙儿一迈腿儿就可以出去。但是小车即使全给你干碎了，把玻璃，这人从窗户爬出去，
0: 还是得开门更靠谱，
1: 也费劲，所以还是开门。另外有一点，维修，尤其是发生事故以后，车的维修一定不能马虎。我真的啊，我只是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哈。我看这个车被撞之后的变形的程度，好像离他新车做追尾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碰撞好像差别有点大。所以呢，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以前出过事故，没有正确的维修。再有一个，自己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好吃。为了出去野炊、烧烤，带液化气，也就丁烷，或者酒精，或者其他的易燃易爆品，放在后备箱里面。
0: 是，
1: 这个其实
0: 对这个
1: 更危险，
0: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都纷纷猜测说，这后备箱是不是装了什么东西了？
1: 对，
0: 才能够在那么快的速度下燃烧起来。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

0: 些充电口。
1: 嗯嗯。
0: 啊，那个电池呢也会越做越大。现在呢，大一点的车已经做到5到7度电。
1: 嗯。
0: 5到7度电已经和当年那个55公里续航的，就是刚刚好满足当年新能源车定义的法规需求的法规要求的那个车的电池已经相差无几了。
1: 嗯，
0: 它完全靠更强大的车内的动力系统的均衡和管理，来没有外接充电的情况下来管理好这个电池。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电池的整个的抗燃抗爆的性能，其实这次出事儿的还是个一代刀片，
1: 嗯，
0: 很老的技术。
1: 嗯，
0: 我们看它这个电池也经受住了考验。
1: 是，
0: 所以电池反倒不是重要的，而是它的什么燃油系统会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和燃油车同步的进步。你比如这次可能也暴露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用的是常压油箱，
1: 嗯，
0: 如果用耐压性能更好的高压油箱呢，是不是损失可以减轻一些，是吧？
1: 是，
0: 等等吧。
1: 嗯，
0: 这个技术肯定还是在迭代的。
1: 嗯，包括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故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没有披露出来，所以之后呢，可能在披露了事故结果之后呢，还会让大家对于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这次呢，其实是从事故的细节拆解到行业的这个标准解读，再到可落地的用车指南，我们聊的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次交通事故，它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安全底线。技术在迭代，标准也在升级，也希望呢每一位车主不光是在开车，同时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这种像包括机械知识啊，还有这个安全的常识，最终呢实现平安出行。啊，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明明打了伞也没有故意踩水坑，运动鞋还是会被打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
3: 电蚊拍标称电压通常有2-3千伏，但决定是否致命的从来不是电压数值，而是能有多少电流持续穿过你的心脏。电蚊拍的高压来自内部升压电路充电的一颗小电容，电容容量极小，通常只有0.几微法。咱们听到的啪嗒一声，就是这个小电容在瞬间把全部能量倾泻出去，发中电流只在皮肤表层走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也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经由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数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便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于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4: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3: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

0: 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填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踩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
1: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0: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倾泻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零到四摄氏度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倾泻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而温度升高在破坏倾泻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倾泻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锂二醇酯、 PS 聚苯乙烯、 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直接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并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以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现在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比分暂时还是0-0。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当届欧洲冠军、2024年欧锦赛冠军西班牙与南美冠军、2024年美洲杯冠军阿根廷在决赛中争夺大力神杯。两队历史交手14次，战绩6胜6平2负，平分秋色。那为了更好的给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评述，今天方亮请到了两位资深的足球评论员，欢迎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可，欢迎李老师。
2: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哎，同时要请到的是朱一鸣老师，欢迎朱老师。
3: 哎，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1: 现在比赛呢刚刚开始，西班牙队一身红色战袍是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身着传统的蓝白剑条衫从右向左攻，比赛目前暂时还是0-0。刚刚是阿根廷队中场断球，应该是西班牙队反抢过程当中犯规了。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
3: 这个球啊，西班牙这个横传啊给波罗啊，这个角度线路都是出现了偏差。
1: 开场之后将近两分钟的时间，
2: 其实球路都很直。
1: 阿根廷队左路过了一个人，
3: 要往那边，哎，没转，
1: 还是打回到后场重新来组织。西班牙队已经全线退防。开场之后，两边都没有刚开始就尝试高位逼抢。
2: 对，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但一开场之后啊，没有逼得很紧啊，大家还是悠着点劲儿。
1: 阿根廷队还是在后场控球，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西班牙队这边呢还是4-3-3的阵型，门将乌奈西蒙，后卫线上库库雷利亚、库巴西、拉波尔特和波罗，中场是法比安·鲁伊斯、罗德里和巴埃纳，前锋奥亚萨瓦尔、奥尔莫和亚马尔。这个阵容和半决赛的首发阵容是一模一样的。再看一下阿根廷队这边，门将是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蒙铁尔、马丁内斯和罗梅罗，中场上了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恩索·费尔南德斯和尼古拉斯·冈萨雷斯，锋线依然是队长梅西和九号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阵容就和半决赛相比有不小的更换了。朱老师，这个做出比较大的这种更换，怎么看阿根廷队的这个选择？
3: 整体年龄偏大，那么在39天里打到第八场比赛，肯定要在位置上进行轮转。边后卫，这是阿根廷队这次出行配了两套，也就是说这俩人是轮着打，左边俩右边俩啊轮着踢，其实跟英格兰队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冈萨雷斯能首发我有点出乎意料，要知道他这边啊本身你后头塔利亚菲科年纪就比较大，你要面对着波罗和亚马尔的冲击，这个应该说有点让人担心啊。
1: 这是在中场两个人同时缠斗当中倒地，温契奇应该吹了阿根廷队的防守犯规。
3: 这裁判啊，上届比赛吹他阿根廷队输沙特，
1: 对，
3: 这是他吹的啊。
1: 阿根廷队上届世界杯的首战1-2输给沙特，就是温契奇的执法。本届世界杯温契奇到现在为止已经吹了3场比赛了，出示过黄牌，也出示过红牌，但其实这是一个比起出牌的严厉程度，更擅长用比较温柔的态度来控制场上局势的一位裁判。
3: 对，
1: 西班牙的中路的直塞给到右边，尝试内切。亚马尔到了禁区里面，左脚射门。
3: 哎呦，这球
2: 危险！
3: 怎么会漏？
1: 开场不到5分钟。

0: 西班牙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这脚亚马尔打得比较正。
1: 哎呦，
0: 这
1: 样
0: 断球了，
1: 德保罗的回做呀、啊！
0: 西班牙队有反击的机会，还是给了小直线。阿根廷队在小禁区里面把这个球断下来。
1: 西班牙队抢的，现在阿根廷队好像这节奏有点稍稍吃力啊，就看反击了。
0: 开场五分钟啊，
1: 给，哎呦没给，给了梅西，哎呦这一下
0: 乌
1: 赖西蒙，哇，双方打的这会儿倒是很开放了啊，
0: 是。开场五分钟突然开始提速，
2: 刚开始三分钟啊，双方都悠着劲儿啊，但是突然有一个加速，首先是西班牙在右边亚马尔来发威啊，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0: 这两下算是给阿根廷的左路防守拉响了警报了。刚才我还讲在说上这个冈萨雷斯是不是想着用左路更多的进攻把亚马尔和波罗这一侧给逼回去，但至少这五分钟看效果没有那么好。
1: 不行，他的能力还不能起到压制的作用。
0: 西班牙队左路控球，
1: 冈萨雷斯踢的最好的时候是在佛罗伦萨，那时候叫钢皇嘛，后来去了尤文又遭遇大伤，然后这赛季在马竞其实也是伤伤停停。
0: 西班牙队非常耐心的在中路倒脚控球，在寻找和发现空间。两个队一边是空间大师，一边是时间的魔术师，看看今天谁能技高一筹。
1: 对，小蜘蛛要更多的跑去压迫一下啊。
0: 西班牙队
1: 后
0: 传门将
1: 出球，
0: 但乌奈西蒙没有着急开大脚，还是走地面。
1: 哎，没有人跟罗德里啊，按说小蜘蛛可以回撤一下，不要逼两个中卫去逼一下罗德里。
0: 哎，差点断下来啊！
1: 拉波尔特啊，你看罗德里这漏了吧？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
1: 哎，但前头没人，
0: 强行的突击。
1: 你会发现进攻的时候队友全在球后头。
0: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控制住，给奥尔莫转移到中路。
1: 波罗
0: 正对球门方向，还是想打一个二过二的配合。
1: 哎，这
0: 球示意没有犯规，
1: 没犯规啊！得力，
0: 阿根廷队反击，
1: 哎呀，
0: 没有停好啊！
1: 你看我说的这个，
2: 刚才
0: 然后西班牙队队员倒地，但是裁判温奇奇示意没有问题。
1: 打法国的时候就是波罗啊和这个奥尔莫纵向撞墙啊。
2: 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左路的防线会比较吃力啊。
0: 哎，差点断了。
2: 不要犯法国队左后卫，
1: 哎，
0: 前场把这球断
2: 下
0: 来，
1: 这中场
2: 危险、啊、
1: 麦考利斯特啊拖大了啊、
0: 摘不出来。
1: 但西班牙队也没利用好这机会，就是阿根廷队其实中场在高压下出现的失误频率非常高。
0: 开场七分半钟，
2: 但是
0: 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控球率啊、西班牙已经来到62%，阿根廷只有38%。
2: 对，这种迹象对阿根廷来说，我觉得他左路的防线现在是。屡次出现了问题了，这个虽然没有抓住西班牙队，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机会一旦抓住一个那就麻烦了。
0: 这还是刚才亚马尔的那个好机会，
1: 哎呦利马这一下碰差点还乌龙。
0: 对，
2: 没有打上力量啊。亚马尔这一脚如果左脚抽上了啊，兜个内旋的话，这个球就很有威胁了。
0: 西班牙队后场的长传，
1: 哎呀，
0: 这个球是西班牙队开场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传球的失误。
1: 法比安·鲁伊斯啊，
2: 这个球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传球失误，
1: 说明也紧张。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你接球也紧张。
0: 阿根廷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凯利亚菲科上来。
1: 这赛季在里昂发挥的也是算是一半主力吧，打了一半的首发。
2: 刚才除了这个鲁伊斯那个球传了一个失误之外啊，其余的球基本上啊都是没有什么失误的。
1: 你想他打法国队的时候啊，压着法国队后场球就出不去。阿根廷队按说脚下立马还能出球，但是现在看你刚才在边路也是没有空
2: 间，对，很困难。
0: 这个球造了西班牙队前场长传球的界外，阿根廷队重新把这球掷回来，还是在后场从容的倒脚。开场将近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上半场比赛打到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1: 这俩队都。

0: 这一问题，就打到前头啊，没绝对的高点。
1: 嗯，
2: 西班牙队历来如此啊，无锋。现在
1: 如果说上届世界杯有吉鲁这样的大中锋，这届就完全是边锋的天下。
2: 亚马尔打到目前为止啊，队友从后场出球的时候还是主动找他这个点啊。
1: 刚刚又是长传找亚马尔，但这球直接传出了界外，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是界外球。
0: 这对于塔利亚菲科啊，今天来说必须得啊注意力集中，
2: 对，很辛苦。
0: 亚马尔一对一的能力非常强，
1: 摘不出来。
0: 你看冈萨雷斯这能力，我就奇怪他今天为什么让他首发呀、啊？
1: 是不是想起到上一场小西蒙尼那个效果？
0: 骑兵的作用，小西蒙尼上去，我觉得倒是很努力啊。
1: 嗯，
0: 防守一定回来，先优先到位啊。
2: 小西蒙尼上一场半决赛的时候，进攻的时候顶得非常靠前，
0: 他速度比较快，
2: 对对，而且踢得非常猛。冈萨雷斯现在到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啊。
0: 他受大伤之后啊，速度爆发力就都不行了。
2: 西班牙
1: 的长传，
2: 看看
0: 能不能过顶？
1: 哎，打阿根廷队右边后卫的身后，
0: 好了，中间啊。

0: 没能形成打门，西班牙队外围重新控制，大范围再转移回右路，
1: 再给亚马尔
0: 过了一个人。
2: 对，这是
0: 两人
2: 对抢，对他一定要形成啊局部的，就是以多防少，就是以跑动。
0: 开场不到十五分钟，比分还是0-0，但基本已经形成了西班牙控球、阿根廷反击的这样一个态势。
1: 跟赛前的预期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西班牙队还是打的场面上更好看啊，控球明显的要多于阿根廷队。
0: 库库雷利亚回传，
2: 哎，这一段库库雷利亚倒是前插的次数没那么多啊。
0: 嗯，
2: 打法国时候好，这频繁的插上。
0: 他这次
1: 我估计
0: 考虑梅西，
2: 考虑梅西是吧？
1: 上半场的饮水之前，估计还是要把重心放在防守上，看看情况怎么样。
2: 波罗那边倒是可能差得更靠上，
1: 对，顶得比较靠上。波罗的速度也确实很快，
0: 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西班牙队长传，
2: 这长的都是这问题，一点啊拿不下来。
0: 这球传过去的话也是越位。西班牙队重新在中场控制住球，转移到右路，
2: 好球，
1: 漂亮。哎，危险！
2: 波罗这一下真是
0: 没摘下来。
2: 哎呦，这个球麦考利斯这动作够大的，
0: 铲倒了阿尔莫，阿尔莫表情很痛苦。温契奇走到事发场地，
1: 没有要掏牌的意思。
0: 前面我们讲过，温契奇是一个以擅长控制场上局势而闻名的裁判。
1: 哎呦，这一下啊！
0: 但其实奥尔莫这脚也蹬在了麦考利斯特的膝盖上，
2: 就是麦考利斯特呢，看着像剪刀脚，
0: 对，
2: 但是呢他还行，他没有完全的去，
1: 只有抬起来
2: 踩实，哎，踩实。
1: 这个有时候啊，就是在防守不是很主动积极的情况下啊，通过这么一个，只要不得牌，我给你去做一个身体上点强度。啊，告诉你这个传控的时候你要注意点啊，给对方一点心理压力。
2: 对，这就是咱们十点档那节目时候咱们不说了吗？就是可以踢得稍微硬一点。
1: 对
2: 啊，
1: 我用犯规啊，给你点教训啊。
0: 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温契奇，助理裁判同样来自斯洛文尼亚，克兰奇尼克和科瓦契奇，约旦的马哈德茂担任第四官员，德国的丹克特担任 V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阿根廷队大马丁有机会，但没能把握住。
1: 62%-33%啊，这个控球率差的还是比较多啊。
2: 好球！
0: 阿根廷队从左路，
2: 哎，这球
0: 没办法形成连续的突破。哎，身后西班牙队反抢犯规，推倒了梅西，但是很客气，第一时间也把梅西拉了起来。
1: 绝对
0: 来自巴埃纳的犯规。
1: 不能轻易让梅西拿球啊！
2: 这球让梅西拿好，调整好啊，
1: 是
2: 就威胁了。因为什么呀？他正面面对球门了。
0: 是。但这个球距离球门还比较远。
2: 德保罗了吧？
0: 嗯。今天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球的比赛呢，天气预报显示是28摄氏度，天气晴朗。这球得传，看怎么传。
1: 要传，过顶，
0: 顶、哎！哎呀，没能拿到。
1: 不错不错、啊，
2: 深了一点、啊。
1: 对，
0: 搓传后点，这球直接出了底线。
1: 这个点传的应该是相当不错了啊。坎格雷斯这球没有拿到，
2: 他拿还不好拿，他是左脚，
0: 是、
2: 啊、右脚卸更好，更顺利一些。今天啊，这天气不错，但是这场地啊，我赛前说啊，听看消息说不好。
0: 嗯，
2: 你看今天这草皮质量好像一般，
0: 球有点蹦蹦跳跳，对吧？
2: 这个草皮的完整度。
0: 亚马尔过了一个人，
1: 哎呦，
0: 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及时出击的大马丁把这球压在了身下。这球如果漏过去的话，西班牙的后点已经有二鬼拍门了。
2: 你看塔利亚菲科他跟
1: 不上，
2: 根本跟不上，
1: 而且也不敢动，对吧？
0: 对。
1: 看现在亚马尔去突他的时候非常轻松。
0: 梅西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
2: 哎呀，乌奈西蒙也是仓促之下，
0: 看得出来，决赛大家发挥到目前为止稍微都有点紧。德拉芬特在场边已经开始呼喊自己的队员了，
1: 安全第一。
2: 乌奈西蒙啊，在联赛里面啊，他零封率只有不到50%，

0: 但是他这次比赛啊，你说在世界杯他零封率快90%了吧？
1: 我觉得这个功劳应该记在队友身上，
0: 对，
1: 不是他的门线技术有多么优异。
0: 他在 B8 这赛季都被打成筛子了，
2: 哎，到了禁区里面，但是背对球门，
0: 哎，
2: 没办法。但是两边的替补席，
0: 这是塔利亚菲科，这是他
2: 两边的替补席都有点不干了。
0: 塔利亚菲科刚才那第一下那动作啊，确实有点大。
2: 第四官员马哈德茂赶紧冲进场地内，隔开了两边。
0: 但是这下其实他是想抢身位，卡身位。
2: 其实两边手上都有点动作。
0: 嗯，哎呦，这球砸在了背上，
2: 直接砸在冈萨雷斯后背上，跑过。
1: 你要不砸在背上，这下卸不了这么好。
2: 开场18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依然在控球。目前他们的控球率已经达到了66%。边路给背身火，
1: 哦，这防守，
2: 这俩人手上这动作，
1: 这不是一个量级的。
0: 罗梅罗跟奥塔门迪这都是属于出自于同门啊。
1: 你看这个巴塞纳这紧着扛，这都扛不动啊，确实是。
0: 一赛季罗梅罗反正两三张红牌，要不然就接近10张黄牌。哎，这个灯塌了。这是灯塌了。
2: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犯规，
0: 这就是啊，你温契奇的动作判罚尺度宽松的话，就两边最后大家踢动作都会越来越大，就逐渐升级。
2: 这个时候其实最怕什么呢？就是温契奇什么时候突然决定要收紧一下，那个倒霉蛋是最倒霉的。
0: 这就看队员聪明不聪明了。
2: 哎，
0: 队员要学会看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的调整和他的心理。
2: 刚才是恩佐费尔南德斯着了奥尔莫的道。
0: 就是大家有点最后踢着一来就会以暴制暴啊，就有点那意思了，有点
1: 大家也在用不同的动作一点点去试探裁判员的这个底线。
0: 对， 对，当然就看谁是最佳发亮，说谁是那倒霉蛋了，
1: 谁是第一个拿黄牌的。
0: 不支持
2: 我们要再次强调，温契奇很擅长控制场上局势，但是该出牌的时候他可不手软。本届世界杯3场比赛出过7张黄牌，1张红牌，
0: 对，然后一个点球好像只
2: 一点。
0: 嗯，
2: 对，阿根廷二防一把这球断下来，
1: 真的，
2: 身后已经靠上来了，
0: 好球！
2: 西班牙队有快速反击的机会，错进错出，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控制下来。
1: 梅西，
0: 阿根廷队啊，就是看准了以后上抢那一下，而且是绕前上抢，那一下特别凶狠。我要不呢就把球断下来，要不然我就干脆呢就把你放倒。
2: 大脚往前开，西班牙队把这球挡下来，
0: 越位了，越位了。奥亚萨瓦尔这段有点隐身啊，看不着了，已经。
1: 他这个前中锋啊，其实就是这个特点啊，他不是很抢眼，存在感很强，但是呢，抓机会啊，给了机会的话，他还是有的。现在
2: 又是前场反抢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1: 这个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是不是应该到了？
2: 目前温契奇还没有示意。
1: 对对，是不是忘了？
0: 嗯，裁判还不可啊。
1: 应该一般而言在24分钟左右，梅西看看怎么
0: 左边
1: 套，
0: 左边套，哎呦这球，哎呀，
2: 球
0: 传
2: 的是真好啊！
0: 我就说这冈萨雷斯这上来就是耽误事儿的，哦，越位了，
1: 哦，越位，
0: 这球你
1: 不
0: 拿，你不拿漏过去，正好这弧线绕到后头是应该是阿尔瓦雷斯那个点，
2: 是。
0: 哎，他也就
2: 错失一次非常好的妙传。阿根廷队突然在上半场第一节补水时间之前开始有了加速的意思。
0: 他现在啊，就是不让西班牙队员啊拿球背身的时候不让你转身，啊，我第一下就给你贴住。
1: 但是咱们说，冈萨雷斯虽然到
0: 次，奥亚萨瓦尔可能觉得自己越位了，
1: 对，应该是越位了，
0: 他没敢拿，
1: 对，
0: 你知道吗？
1: 应该越位了啊，这个球越位很明显而已。
0: 这快发，哎呀，踢的有点盲目，
1: 这太大了。
0: 小蜘蛛在前面踢也费劲啊，你想想在西甲大家对你都熟啊。
2: 阿根廷现在是一个标准的4-4-1-1，但很多时候前场只有一个阿尔瓦雷斯。
1: 对，他确实比较困难啊，因为不能要求。
2: 古雷利亚上来了，
0: 终于上来了啊。
2: 尝试左脚的传中，这球出了底线被挡了出去，这样西班牙队前场左侧又拿到一个角球。
1: 这应该是第二个角球了吧。刚才是在右侧，现在是在
2: 2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这个角球开出来可能差不多就要到补水时间。
1: 对。

0: 尔特上来
1: 了，罗梅罗
0: 贴上去，后卫
1: 哥俩身高差不多。
2: 哎，
0: 大马丁稳稳的把这球摘下，
1: 正好到了这个点，
0: 还是压一压节奏。
2: 但是注意啊，要控球的时间啊，赶紧快发。
0: 温俊熙已经在示意
1: 了，
2: 对，他把球发了、
0: 啊，
1: 对，已经在数了。
2: 哇，这球队友真不好拿，
1: 刀山球。
2: 哎呦，这球领得漂亮，
1: 漂亮
2: 啊，拉人了。
1: 对对对，
2: 裁判判的是第一下。
0: 对。
1: 所以说看你有力无力，对吧？如果你控制着球了就不吹了，结果这球还是最终没有拿下来。犯规看得很清楚啊，就不能让梅西把这球给控下来啊。
0: 这应该是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了。对这个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的这个比赛，两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李老师，
1: 我觉得西班牙队上半场补水之前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完全在意料之中啊。其实在今天昨天十点钟那个节目中，我跟朱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就是看两边都有特长的情况下，谁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倒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轨道里头。那么现在看补水之前西班牙队的整体的控球是吧，刚才说了都在六成以上，那么整个的传接球的失误，除了那个门将开了个门球失误以外，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失误。这个是对西班牙队补水之前整体的表现。
0: 嗯，开场五分钟的时候，我们说亚马尔在小禁区的脚上几乎获得了一个半单刀的机会。当时觉得阿根廷怎么开场这么早，防线就出现了缝隙，但是随后好像弥补的还不错。朱老师觉得阿根廷队经历了那个惊魂一刻以后，后面做对了什么？
2: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比赛进入节奏的这个时间周期不一样。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因为伊托尔他的控球优势，他心理优势也很强大。那这样的话呢，他能更早的进入比赛节奏。我觉得冈萨雷斯和塔利亚菲克还没有，这亚马尔突然在那个位置，其实你和平时你做什么看录像啊 PPT 去研究那是两码事儿。你真一对上的时候，你发现速度和节奏，哎，没对上。那好在呢，那次没丢球，丢。但是那一下已经足以警醒了，就是冈萨雷斯和这个塔利亚菲科，你看这个也得告诉冈萨雷斯，你这边怎么去限制一下？因为现在看西班牙队虽然上半场控球啊，但是西班牙队的这个整体的传接球节奏其实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0: 嗯，
2: 我觉得不如像法国队那场那么好。基本上法国队摸不着球，但是呢，你看他和阿根廷踢呢，阿根廷的防守更强硬，动作更大。其实法国队我就觉得特舒服的让西班牙队来回在那儿传导，我觉得阿根廷队是吸取了这教训，让西班牙的控球虽然有控球率，但没有那么舒服，也没有那么容易能推进到我的威胁区域，所以还好。我觉得上半场就经历了那两次的惊魂之后啊，我看后边其实西班牙队的进攻也没有特别形成有威胁。
0: 嗯，刚刚这个补水线也说了点什么，但更多我们看到的是彼此之间队员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比如梅西刚才就在和冈萨雷斯不停的在交流。
2: 嗯。这也是用经验啊，告诉你啊，这种大赛的时候，你刚开始有什么跑位的问题，你得赶紧。
1: 梅西啊，就相当于现在场上的主教练啊，这个看到队友这个情况，你即使有机会能老跑到位，但是呢，也都是有一定的失误。
0: 嗯，来，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开出来，比赛恢复。
2: 嗯，
0: 比分暂时还是0-0，上半场打到一半的时间，27分钟。
2: 又得到左路，这左路啊，到这儿只能立马就是长了，走长的了。压着你啊，没辙，你看。
0: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
2: 现在，哎，
1: 手球
0: 手球手球手球手球。
2: 现在对于冈萨雷斯那儿尴尬的呀，就是你进攻必须要上去，你得支援小蜘蛛，防守你得退回来，这就看他能不能胜任这个攻防两端啊。
0: 麦卡利斯特这个有犯规有手球，这么打下去，
1: 哎呦，
0: 差点把这球断下来。
2: 库巴西吧，这是。
1: 对对对对，
2: 哇，
1: 这个有点拖大啊。
2: 这是要送礼吗？这是、啊、
0: 刚刚西班牙队后场回传的时候、自己没有摘干净，
2: 一想
0: 差点把对方反抢，直接面对门将，
2: 可能一想是不是马上小蜘蛛要来我们队了，先给提前送份礼。
1: 那不成，这个把西班牙这球迷全得罪光了，这也不好踢啊。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后场右侧，
1: 嗯，
0: 亚马尔回到后场拿球。
1: 哎，
0: 原地转身摆脱，
2: 你看塔利亚菲科吧，
0: 又造了塔利亚菲科的犯规，
2: 全趴哨。

0: 说他一个人确实盯亚马尔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他必须有
1: 直接上手了，
0: 对，他必须要上手。这个球其实看看裁判员是不是要出牌啊？
2: 没
1: 会，以温世奇的风格不会。
0: 这个我觉得，你看那个西班牙替补席上那个队员，你看全部都起来了。如果这种球老是不吹的话，那么对西班牙这个传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3: 嗯，
0: 反正你突过去我就拉人呗，对不对？
3: 那阿根廷队就越踢越有
0: 对对对，就是摸清你主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说这动作你不吹是吧？啊，或者你不判，那我就接着拉呗。
3: 然后呢，西班牙队来一下，然后给一张黄牌。
0: 西班牙的心态一下就乱了啊！这机会阿根廷就来了啊！所以就这个确实在逗。哎，
3: 你看，
1: 库库雷利亚前场的反抢，阿根廷队还是把这球控制
3: 下
1: 来，
3: 弄
1: 下
3: 来了。
1: 但这球是解围了，
3: 就德保罗在那儿踢的也难受啊。
0: 阿根廷现在开场以后啊，右路的防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1: 现在阿根廷更多的把这个精力放在限制对手的发挥上。
3: 左边啊，肯定库库要不上去的话，光靠巴埃纳肯定要差点意思。
0: 嗯，现在来看，西班牙只要把自己的右边啊，波洛加上亚马尔加上奥莫尔，
3: 哎呦，这球，看来就你等着，西班牙早晚后防得送个大礼。
0: 人家
1: 库库雷利亚刚才头球回传之后，现在接守门员手抛球，斜眉急急往前走。
0: 这个艺高人胆大呀，和送大礼啊，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1: 西班牙队球又到了亚马尔脚下，在前场右侧，一对二，
0: 他肯定得两个人。哎呦，
1: 我禁区里面给，
3: 拿不着这球。
1: 阿尔莫过来接应，但是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很有经验，把这球直接放出了底线。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3: 这届世界杯其实亚马尔状态一般，
0: 一般，
1: 也就打沙特进了一个球，
0: 他自己也承认一般啊。前面的时候可能受身体有伤的影响，那么后面现在说身体完全康复了，但是竞技状态没有出来。
3: 你看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时候阿根廷队啊防守前卫线退得太靠后啊，这个打长的以后啊，一点拿不下来，二点也拿不下来，就没法形成直接进攻。
1: 而这样的球打过两三次以后，后排的队友就更不敢往前压上。
3: 对，
0: 我觉得他现在
3: 你
0: 对你这攻守平衡你怎么解决啊？现在这个，
3: 哎，倒不上去，
0: 哎，这球没出去，
3: 倒不上去。
1: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断了。西班牙队前场把阿根廷的防线已经压成了两条线。
0: 哎呦，漂亮，
1: 过人。
0: 但这下没办法啊，
1: 传中不好，
0: 对，
1: 没有过前点，
0: 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他没有高点，两个队伍都没有禁区内的高点。
1: 上半场接近3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除了开场5分钟，西班牙队有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之外，目前场面趋于平淡。转移到右边，斜线往前走
3: 啊。这就是罗梅罗利用裁判的尺度先推了你一把，把你的重心啊给你放掉。
1: 西班牙队这个防守的弹性确实好啊，破得很快，收缩的也很紧。
3: 哎，没出。
1: 哎
3: 啊，
1: 这球吹了犯规。
0: 罗德里拉啊，这下吹了。
1: 麦考利斯特
0: 对，
1: 在前场左侧靠近边线的位置听到一个边线
3: 有点大
1: 界外球，
3: 他觉得这球可能出去了，结果没想到人溜边过去了。
1: 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但好歹是一个可以往禁区里面起球的机会。
3: 禁区里能抢点的说实在高度也就罗梅罗了。你看阿根廷队这四个中卫啊，四个后卫，利马、塔利亚菲科然后蒙铁尔全是1.7米，就罗梅罗身材高一点，
1: 下半场可能还会有老塔罗，对吧？那个一高一块的一高，这也就1.7米的一高。
0: 罗梅罗也就1.85米，
3: 对、
0: 啊，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高点。
3: 那已经算队里现在最高。
1: 看梅西怎么处理这个球，
3: 你看
1: 选择了低平球，
0: 没办法，
1: 外围重新控制。
0: 梅西说我立过去也没用，
3: 啊，
1: 尝试着过了一个人，
0: 哎，
3: 是不是过了亚马尔一小门啊？哎，
1: 这个
3: 好像质量差一点，
0: 不太平感觉。
3: 对，沟壑，你看这个。
0: 对，就这样的草皮，国际足联打完决赛还要卖呢。
3: 啊，
0: 很贵，450美金到3000美金。
3: 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块场地的草皮。
0: 对。
1: 西班牙队从容控球。

0: 转移到左边，45度位置没有起球，还是打回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退守。
1: 太漂亮，
0: 往边路给，
1: 看传的落点，
0: 地平球扫进来，
2: 危险，
0: 吹了
3: 越位，
0: 远端越位，应该是库库雷利亚拿球那一下，已经靠近小膝盖了。
2: 嗯，看一眼啊，
1: 哦，他也往回回了一下，
0: 对，
1: 但是他已经越位了，
0: 左脚的支撑脚应该是在越位线前面。今天两侧边路的攻防，非常关键。
1: 但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计时数据统计，其实我们看阿根廷队攻到西班牙队禁区前沿或者左右的这个次数啊，非常少。
0: 这还是0-0，目前两队射门次数比西班牙1-0领先，射正次数1-0领先，控球率64%对36%。飞科中间弧附近左侧的接外球掷出来，抢不下来啊，最终还是犯规，
1: 手上有动作啊。
3: 这罗德里啊真是强啊，这你看，这虽然他也有犯规啊出现啊，但其实他也是对方啊重点，所以他几乎一个人在中场啊，把所有活都干了。
1: 这也是难得见到两个阿根廷队员对他实行包夹啊，前面一直没有这样的一种场面。
3: 嘿，
1: 危险！
3: 这个位置
0: 差点把这球断下来，错进错出之后，还是西班牙控球，
3: 好球。
1: 哦，
3: 这个铲球
0: 侧后方放铲，把这个球踢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刚刚蒙切尔这个防守还是很强悍，
1: 出了个镜头啊。
3: 刚才这个阿根廷队在那个后腰位置可不能那么干啊，这个应该是恩佐，好像是，
0: 嗯，
3: 想当然了，在那位置。其实西班牙在前场的这个高压的这个距离啊，掌握的分寸特别好，你稍微停球大一点，马上他就能
0: 中路。西班牙队回坐进入射程，没有打远射，还是往左路推。古格雷亚低平球再扫，
3: 这个传低平好像阿根廷队不怕啊，
0: 是不是还是想制造一些禁区里的混乱？
3: 对，
0: 又是半高球扫进来。
1: 哎，
3: 这球有没有打手？
1: 对，有，但是裁判员示意比赛继续进行。这手
3: 又是罗德里，哇，太强了！他永远对于那危险位置的区域的预判，
0: 对。
3: 太好了，
1: 所以你别看他踢的
0: 阿尔瓦雷斯反抢的犯规，
1: 哎，别看踢的是三，
0: 确实是手球，
3: 但
0: 是没有张开，
3: 对，这个
0: 紧贴着自己的躯干，
3: 不会吹的这球。
0: 西班牙队
3: 塞没，
1: 这球还想塞，
3: 哎呦，这球怎么？你看这冈萨雷斯想当然就往那儿传，我天，哎呀，
0: 差点变成了一个助攻。
3: 我看他每一次处理球，我都心惊肉跳。
0: 开场38分钟了，比分还是0-0。
1: 镜头给冈萨雷斯还真不少，你看梅西倒没有什么镜头。现在哦哟，漂亮
0: 啊！这球没拿到，左脚射门，在禁区弧顶的位置，打得太正。
1: 对，
0: 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稳稳地把这个球扑住，但这个连续的配合
1: 很漂亮，
0: 西班牙队
1: 这四个队员
0: 打出自己的特点了。
1: 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角度，对吧？力量也很大了。
3: 他这球打呀也没毛病，但是如果他要不打啊，就在他的左前方，如果把那球敲过去，西班牙的有一队员在那儿已经插了，你没看他在那儿摊手吗？
0: 嗯，
3: 那球要给过去就是绝对的单刀。那就真是差不多像把球传进球门了。
0: 回给乌奈西蒙。阿根廷队得适当的把防线往前提一提，不然太被动。
3: 你看下半场这一段，就喝水之后啊，你看打的左路了，右路亚马尔那边打的少了。
0: 看那中场控球，
3: 德保罗在那儿要，根本就过不去啊。

0: 哎，终于过来了。
1: 阿根廷队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场上确实还是相当被动。
0: 嗯，他肯定是弱势，
1: 没有什么机会，
0: 弱势方。
1: 对，梅西得到队友的这个梅西指挥拿球，
0: 这次机会看看，
1: 对，传
0: 传中，哎呀，
2: 乌克兰俩挡回来
0: 啊，这球给的啊。
1: 犯规了，
2: 反抢犯规了，是不是要出牌？看一下，哎，温西奇出示了今天的第一张黄牌。
1: 对，中后卫确实也不能让你过去啊，一过去后面就一片空地了。
0: 这球怎么传的？这球能往这儿传啊？
2: 西班牙队这个预判你的出球线路，然后同时扑抢你的出球点，这招确实做得很统一。这是背后直接放铲，这黄牌出的没有任何问题。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0: 阿根廷啊，就比较出这种斗牛犬式的中卫，你不管个高多少，
2: 嗯，
0: 高矮啊，但是这作风啊，真是
2: 想起海因瑟啊，
0: 哎，
2: 西班牙队从容在中场控制球，又打穿了前锋线和前卫线之间，推进到了前场，往左路给。
0: 罗德里又跑那儿了，
2: 攻防两段啊，罗德里都是一个枢纽。
1: 嗯，确实非常突出啊。但是西班牙不止一个罗德里，我看所有的队员其实在传控这方面都非常的好啊，所以他整体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
2: 打回到前场的左侧，再往中间分。
1: 你现在打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几乎就是弱点，
2: 给一个直塞。
1: 漂亮，
2: 再反切，
0: 中间看中间
2: 起球，
0: 哎，
1: 远端没人，我去传中的球，虽然最后一下没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他老有这种球，这个是跟阿根廷就是完全不一样。
2: 配一个哈兰德，这不就是曼城吗？是吧？
1: 所以阿根廷现在没有这样的球，你现在出球都很困难。
2: 嗯，
1: 哎，
2: 又被断，
1: 又断了，这个位置被断，
2: 还好反抢下来。
1: 确实自信啊，脚下确实有活啊。
2: 西班牙队牢牢地把这个球控制在自己脚下，但现在没法全队把速度提起来。
1: 嗯，
2: 42分钟，比分还是0-0。
1: 对，因为我们知道阿根廷脚下的技术也是非常好，
2: 远射打一球，滑门而过，在前场左侧靠近禁区角的位置，突然打了一脚地滚球，打远角。
1: 看这个角度啊。哦，这个球这个角度还是稍微的远了一点啊，
2: 嗯，
1: 应该有一米左右。
2: 稍微打偏，
1: 哎呦，里面有问题了，
0: 受伤了
1: 啊，就是刚才那一下吧，刚才吃黄牌的那一下吧，
2: 这个有点儿，
1: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
2: 哎呦，马丁内斯的这个手势要换，
1: 要换人了，麻烦了啊。
0: 他会上奥塔门迪吗？问题，这是一个左脚的出球中卫啊，
1: 奥塔门迪。
2: 但是你能换谁呢？
1: 奥塔门迪今年38了吧？
0: 这儿已经，你看，这不奥塔门迪吗？岩石萨姆埃尔啊，这是球队的防守教练。
2: 嗯，
1: 这等于就是踢一个下半场，再加个加时啊。
2: 离场虽然看上去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自己走下场，但显然已经没法坚持。奥塔门迪出场。
0: 奥塔门迪倒是经验没问题啊，
2: 但是
0: 这
2: 个速度和转身，
0: 速度和转身，这年龄摆在
1: 那儿，年龄太大了，38岁了，对吧？你这么热的天儿，这么紧张的比赛，
2: 唯一往好处想就是立马刚才吃了一张黄牌，确实，哎，
0: 扫除，
2: 至少这个雷暂时先扫掉。上半场进入到尾声，大马丁把门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西班牙队的。头球往前摆，两边像乒乓球一样顶来顶去，
0: 前头没有身体优势，你知道吗？
2: 不错，今天是看到目前为止次数不多的冈萨雷斯突破，拿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
0: 上半场阿根廷队没有射门吧？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不但没射门，进入到

0: 禁区里都没有。
1: 打得不错
2: 啊，一点拿不住就没了。
1: 吴乃西蒙出击把这球踢出来。
0: 对，这球不出击踢这球，阿根廷队那队员也拿不到。
2: 你看奥拉门尼的这个球风啊，跟利马一样，但只不过就看看到时候出球。哎，好球！
1: 过了人。
0: 哎，冈萨雷斯
1: 原地摆脱可以，但没办法形成持续加速。
2: 对对。
1: 裁判的哨子又响了，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0: 这个球就是一个边线球。
1: 阿根廷队把这球掷回来。
0: 对，踢出了边线。
1: 右边路的配合。
2: 打穿了。哎呀，
1: 这个、
2: 就是这种球。
0: 哎，
2: 这种球，蒙蒂尔吧，这个。太着急了，
1: 意图过于明显，
2: 可以停一下再传。你
1: 上半场伤停补时四分钟，西班牙队还是从容倒脚，吸引阿根廷队先上抢，然后再尝试破线传球。有机会回传门将。
0: 这阿根廷队啊，这个确实平均年龄比较大呀、现在脚下技术不占优势，你说通过积极的奔跑去抢这个球权吧，这体力上也要考虑考虑合理的分配，所以他现在是两难的问题。这个
1: 打回去，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的犯规，
0: 对梅西的盯防啊，真是非常非常的紧啊，不能给你任何的控球。哎呦，
1: 梅西已经
0: 踢
1: 到了自己的后腰位置拿球了，但是没让他转身。这是中锋对对方前锋的反抢。
0: 这一届世界杯球队所有的这个阿根廷队的对手，如果谁对梅西的技术特点更最了解的话，那应该说就是西班牙的球员。所以对于他的控球带球，绝对是不能给予任何的这种机会的。
1: 吴乃西蒙把这球拿到，西班牙队还是在后场倒脚，看上去上半场要在波澜不惊当中结束了。球慢慢的转移到西班牙队进攻方向的右侧，尝试给直线。亚马尔其实补水时间之后踢得相对比较沉寂。
2: 德拉夫恩特说，你斯卡洛尼的你这个教练这个证书就是论文啊、最后都是我给你判分的啊。
1: 温奇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双方闷战49分钟，打成了0-0。我们回到演播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戈老师、朱一鸣老师，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这场万众瞩目的决赛转播。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而且上半场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及时的数据，射门次数比西班牙3-0领先，射正次数比2-0领先，控球率65%对35%，这是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但其实除了上半场开场5分钟的那脚射门明显感觉到有破门的可能之外，至少上半场西班牙队创造的这种连续压迫破门的机会并不多。对这个45分钟会有些什么样的总结？

0: 李老师，
1: 刚才方亮虽然念了上半场的数进的这种角度去评判双方上半场的整体发挥，其实我认为上半场西班牙队的优势比我赛前的预想要更高一点点，因为赛前因为朱老师是支持阿根廷队，我支持西班牙队，但是我并不认为阿根廷队比西班牙队要弱多少，因为两个球队的主教练赛前就说两个球队的整体的技战术风格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比如说西班牙队的脚下技术很娴熟，但是阿根廷队从这前七场比赛来看也是非常注重球权的控制的，脚下的技术也非常好，传球的这种能力也很强，但是刚才那三个技术数据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要去跟西班牙去比地面的传控的话，那阿根廷队上半场应该说还是比较难堪的，比较尴尬的。从整个的进攻来看，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呢补水的这个之前基本上是在右路亚马尔这边有威胁有进攻，那么补水之后亚马尔这边沉寂之后，左路的巴雷纳这边啊库库雷利亚这边啊就活跃了起来，所以他总有一个点去能够攻击你，只是说没有形成最后有攻击的那一下而已，但这一下什么时候出现，我觉得下半场补时阶段如果说双方都有概率的话，这个概率明显应该在西班牙这边。那么反观我们看阿根廷这边呢，核心主将就是梅西拿球的次数非常少，而且拿了球之后就三个镜头完全都在西班牙，马上就贴来就防守，而且是用犯规的方式去阻止你继续往前带球和传球，所以对于梅西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不是采取专门找一个人重点贴身去干扰梅西，而是他用整体的传切的这种战术把你整个给包住了，谁临近你的时候谁就去干这个脏活，所以从这块来说呢，西班牙上半场的进攻和防守应该说没有达到自己最佳的那个状态那个点，但是呢基本上是比较好的发挥出来了，如果是百分比的话打个75分我觉得是可以的，但阿根廷这边我觉得跟我赛前认为应该跟西班牙队形成一个 PK 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做到。
0: 西班牙队上半场呢确实比较多的控制住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最终没有能够有效的，至少在我们看来，比较明显的转化成有威胁的攻门和这个最后的得分。这种情况下，阿根廷队我看也有在球迷给我们留言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上半场虽然遭受狂风暴雨，但基本上限制住了西班牙队对自己的这种冲击。朱老师怎么评价阿根廷队上半场的表现？
2: 看着很难受，但是呢，能接受啊。就是能接受呢，就是因为比分的平衡没有打破。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现在最难受的就是他没法像之前踢球，西班牙的整体的控球能力比他强，而且在前场的这种就地的拦截抢断让阿根廷队没法能够把球向前的传导，所以就一看数据整个全队的射门啊进攻威胁全是挂零，这个我觉得太正常了。但是呢你说面对这样的西班牙的这种高压打法呢，阿根廷想办法了吗？想了，他是什么呀？长传打你身后。但是呢，这种简单粗暴的打法，你现在手头的兵器又不行，人又不合适，你没有那样特别强势的单兵能力很强的，无论是速度很快的，或者说高点，啊，我这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攻支点这样的球员，导致你这个简单粗暴的打法，这个战术没法去有效实施，无论是一点和二点你都很难拿下来，人家有拉波尔特有罗德里，你这俩人的这个高度就摆在那儿，你就拿不下来。所以呢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上半场很幸运的是什么呀，西班牙是左右两边轮流发力，一旦下半场要这两个边路，大家看啊，刚才这个两边的对比，如果一旦下半场这两边无论是波罗和库库雷利亚加大了冲击力度和速度，这对于阿根廷队两个边路来说这就难受了，你有可能守住一边，那边就漏了，顾此失彼。打法国的时候可是两边轮流冲啊，所以我就有点担心啊。但是就看看，就是阿根廷的下半场怎么去破局。你现在要靠这么这守，我觉得你够呛，你有可能守不住。就是看能不能解决你现在没有球权的情况下的进攻方式，能不能想办法解决。我个人觉得像冈萨雷斯这样的个人能力不强，你没法去给球队进攻端更多的支持的话，下半场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调整。德保罗踢的也很难受，德保罗是可以组织的在中路拿球的，结果他基本上当一个工兵了，现在更多的要限制库库雷利亚，下半场能不能限制住，上半场已经都快限制不住了，所以这两个边前卫有可能还要去调整。
0: 那就是说小西蒙尼包括帕雷德斯如果不受伤的话依然有登场的机会，对吧？
2: 对对，
0: 就是说到了有可能的调整啊。当然我们也要再次提示大家啊，自古争奇无名局，到了最后的决赛，有的时候结果的重视程度显然大于对

0: 场面的追求，所以上半场看着这个波澜不惊，或者说更多的暗流涌动，这也是正常的。现在就看下半场谁先发力，当然这需要勇敢，因为攻出来也意味着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但是既然是上半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控球率包括对场面的控制程度的这个对比，李老师能不能理解为真这么一直零比零耗下去，耗到加时赛，耗到点球，其实西班牙更不能接受。
1: 那肯定了，对吧？上半场，我跟朱老师很难得的达成一个高度的共识，就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咱不说完全的一边倒，但基本上啊，从这两个顶级的球队来说，阿根廷对于上半场的内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啊，只是没有思路是对的。但是你解决思路，你得有人呢，你没人，你这思路怎么解决啊？所以换人肯定是必然的啊，而且不能按照常规的七十分钟以后再换。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这个换人，劳塔罗什么时候上，是吧？刚才雷苏什么时候下，然后怎么去调，这就要看斯卡洛尼的中场现在休息桌，他现在最忙的就是这件事儿。而西班牙队，我觉得德拉弗恩特没有任何的可调的这种必要，完全就按照上半场去打。而且呢，如果说体能够的话，那就两边一块冲，是吧？这样的话呢，加大对阿根廷的这种进攻的压力，这个破门是迟早会到来的。
0: 我们也期待着作为中立球迷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能更早的更多的看到这场决赛里面出现进球的画面。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下半场的转播。

0: 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转播，我是方亮。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现在呢是在球员通道内，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整装待发，两个队准备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两个队打成了0-0。今天依然再次给大家打一个招呼，我们请到的是两位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朱玉明，欢迎二位。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阿根廷队这边帕雷德斯已经准备出场了啊，
1: 看看他换下谁。
3: 对，
2: 是不是冈萨雷斯？
3: 换下冈萨雷斯呗、
2: 大概率是这样啊，没有看到
1: 西班牙队已经出场了，阿根廷队还是在球员通道内。
3: 哎，对，
1: 阿根廷队也出场了，这样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已经看到有人员方面的更替，接下来看看在打法和态势上会不会有变化。上半场西班牙队几乎牢牢控制住了场上的局势，但有威胁的射门次数并不多，但阿根廷队是射门次数一次都没有，相对是比较被动的。
2: 对，这个换人啊还是非常英明的啊，斯卡罗尼意识到了上半场应该说危机四伏啊，所以呢通过中场一个换人。帕雷德斯在前面的比赛中啊，朱老师，我印象中一直是打一个首发的队员，不知道这场比赛上半场为什么把他放了半场啊？
3: 可能上一场打英格兰消耗也比较大吧。
2: 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一下。
3: 他是打单后腰啊，有时候更多的是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
2: 是，他四个中场中他是单独放在最后一个位置。
3: 对，
2: 麦卡利斯特呀、恩佐呀、德保罗呀，这三个人顶得稍微靠前一点点。
1: 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还没有完全开始，等待一下这个主裁判的这个示意，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吧。上了这个帕雷德斯之后，有可能我们先还没有拿到这个具体换的人名单啊，但是哎，看见这个场边的第四官员要举这个换人牌了，应该看见帕雷德斯来到这个换人的这个位置了，要看看具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员更替。也看见岩石萨马尔，阿根廷队历史上传奇的后卫，曾经效力国际米兰的著名铁卫，一个后卫来和后腰交代一些，那毫无疑问是防守方面的注意事项啊。
3: 帕雷德斯也是一个惹事儿的一个苗子啊，上届比赛打荷兰的时候，那一脚发劲儿的闷在替补席上。我估计啊，他要换冈萨雷斯啊，有可能打近似一个4-5-1了，中场
1: 那就是俩后腰了，
3: 仨后腰。
1: 哦呦，
3: 他麦考利斯特、恩佐都在中间。小蜘蛛拉到边上去，然后德保罗在右边。你看，
1: 好，果然换下了冈萨雷斯。这个换人之后，我们看看是不是第一，站位和阵型上会出现变化。另外就是阿根廷队现在的应变是先解决防守问题。但别忘了上一场打英格兰队，他们也是换上了一些防守队员，但当时打的是3-5-2，一下子把进攻提速提起来。看看下半场两个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交换场地之后，蓝白剑条衫，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红色上衣黑色短裤，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之后迅速的转移到右边。
3: 是不是麦考去左边了？
1: 这样的话加上上半场利桑德罗马丁内斯那个被动换人，阿根廷队可就已经换了两个了。
3: 对，但是呢他次数中场，哎呦，这下慢了，
1: 西班牙队把这球断了。还好还好，
3: 真是西班牙队员脚下真快。
1: 下半场一开场，西班牙队差点打快，抢了阿根廷一措手不及。
2: 恩佐居中啊，
3: 哎，
1: 又断了、
2: 怎么回事？
3: 这个球这横传啊，
1: 有远射的机会，扣我一个人射门，
2: 这就射门
1: 再进去弧顶。
2: 这个虽然没进，但是跟上半场非常像、上半场也是前5-6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员经常
1: 这个上了帕雷德斯之后，反而在后腰的位置刚才完全真空了。
3: 这还真不是帕雷德斯传的吧、刚才看不清楚啊，这就是西班牙呀，站位把你的出球线路点全给卡死了，你看似是往空当传，但是队友这边能不能跑到，哎呀，乌乃西蒙也是啊，两边真是
1: 错进错出。阿根廷队转移到右边，拉边了。
2: 德保罗，
1: 看见库库雷利亚没有直接选择突破。
3: 他当年德保罗在乌迪内的时候打过右边前卫啊。

0: 难得的阿根廷队现在压上，把西班牙队压在半场。阿根廷队把球发展到自己进攻方向的左路，官方这个时候再次明确双方的站位，西班牙队还是一个4-1-2-3，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哎，这一波推进还不错，好球，坎苏多，
0: 坎苏多，
1: 啊，蒙蒂尔，
0: 哎，哦呦，这个球，
2: 先铲到球了，
1: 对，
0: 想要一个角球，但这个球应该是铲出了。
2: 不得说啊，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和镜头啊，必须得有啊。至于能不能拿下来，能不能形成
0: 角球，下半场阿根廷的第一个角球，
2: 对，这就对了。
1: 这进攻有缓啊，
2: 对，有缓。对，上半场打的是，
0: 这应该也是全场比赛阿根廷的第一个角球。
2: 第一个，上半场没有啊，没有射门，没有角球。
0: 梅西主罚，给前点，
1: 还是角球，还是。
2: 这是不是打到了
1: 阿根廷
2: 队员
1: 身上？
2: 对对。
0: 但是斯卡罗尼要向第四官员马哈德茂投诉什么？西班牙队把这个球摘出来，交还给门将无奈西蒙，大脚往前开，阿根廷队还是一个4-4-2的站位。奥塔门迪替下了利桑多罗马丁尼斯，帕雷德斯现在是在左边的位置，
1: 他显示的是肯定是对位啊。
0: 嗯，但最终的站位是否如此要再观察一下，他这次现在有点迎着阳光，
1: 这个、
0: 看不太清楚，
1: 看不清啊，这个
0: 对，尤其这个白色的衣服还有点反光。他的反抢一直抢到了阿根廷队出球点的位置，
2: 他再次要换人了，为什么
1: 不会
2: 换呢？
1: 不会吧？
0: 再换
1: 这会儿这么快？不会吧？
0: 可是只有三个换人窗口啊。
1: 中场休息那次不算。
0: 啊，对，所以阿根廷队理论上还有两次，
1: 还有两次，
0: 九十分钟之内还有两次，
1: 两次换人的次数啊，
0: 对，
1: 还有三个名额啊。
0: 没办法转身，
1: 对，转不了，哎呀，这球，这犯规没必要啊，你已经逼着向回走了，
0: 就感觉是德保罗利用自己的经验骗了一个对方的犯规，
1: 对，你等于帮德保罗解围了，
0: 对。他实际上就等着你上来，因为他完全没法转身，也没法出球。全场比赛4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下半场开球之后，西班牙队又是一波抢攻，但现在场面又趋于平淡了。
1: 不好，
0: 左球摆渡，摘出来，左路有队友套边，能不能给？禁区里面没有传球点，
1: 这是塔利亚菲科，我怎么现在看帕雷德斯在哪儿呢？这是吗？帕雷德斯，
2: 嗯，正面
1: 我怎么看他像打左后卫去了这样
2: 对
1: 啊，
0: 杰克曼你都看一下，
1: 哎呦，这个顶这个大腿外侧啊，
0: 嗯，
1: 这一下会有时候顶到那肌肉群，那一下会特疼，
2: 但他动作幅度不大，
1: 对，
0: 对，
2: 他这不吃牌，你
0: 这属于一个硬伤。
2: 对，
1: 我有一次踢球让人家给顶到这儿，我告诉你，腿你抬腿你都抬不了。
0: 西班牙队中场把这球反抢回来，推进的速度并不快。
1: 你看麦考在左边，这个你看顶这罗德里的是帕雷德斯，就这个，现在这帕雷德斯啊，这是他在中间。你看这个惹事儿的苗子吧，对吧？
0: 这应该是恩佐的犯规吧？我
1: 看不是，不是，帕雷德斯在后头啊，无球的情况下顶了一下。
0: 哎，两边有一些推搡，
1: 顶了一下罗德里。哎
2: 哎，
0: 场面开始大起来了。
2: 这个就是
0: 阿尔莫也倒地了。
2: 这个就是阿根廷的一
0: 种，给了阿尔瓦雷斯一张黄牌，
2: 一种战术，我觉得啊，其实刚才这个镜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不是，是给的。
0: 看一下，看一下。
1: 帕雷德斯，
0: 刚才有把阿尔莫推倒那一下，关键是看给第一次犯规还是给第二次？
2: 第二次就是推的那一下，
1: 对，
2: 给的那个推的那个
1: 对。你看他背后拱了一下，这是帕雷德斯
0: 啊。
2: 你再看一眼，这是裁判员的视角，
1: 这就是典型的，
2: 啊，这
0: 是
2: 绝对的，这个这诚心的，
0: 手肘
2: 打胳膊肘，对，顶一下后背，但是不是给的帕雷德斯这一下？
0: 应该是。给刚才推
1: 给他推倒帕尔默那一
2: 对，
1: 他不是
0: 奥
1: 尔默，把奥尔默推倒，
2: 他后来推

0: 那一下给他黄牌，
1: 那还是给了帕雷德斯黄牌。
2: 我不说嘛，这就是一惹事的一个苗子，这就是上来就是带火的、带节奏的、
0: 他也可能就是要这样。
1: 嗯，右边，西班牙队没法转身，回到自己的后卫线，挑高球往前挑。库库雷利亚这个位置啊，真的是卡得很死。
0: 哇！
2: 哇，这看罗梅罗上来一下，这是麦考利斯特，麦考利斯特打到左边前卫去了。
1: 嗯，要到一个后场左侧的界外球，阿根廷队来制。
0: 阿根廷，你看他现在，不管他的人员在场上的位置怎么调整啊，但是他这个传接球的这种效率啊，往前推进的这种方式还是很困难。
1: 是，
0: 这个是他要解决的大问题啊。
1: 52分钟，比分还是0-0。
0: 但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哎，
1: 这是西班牙队有一个推搡，这有点直接回敬了一下帕雷德斯这一下。再看一下啊，
0: 我们再看，啊，就是帕雷德斯
1: 啊，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
0: 就这
1: 连着推了两下，把奥尔莫推倒。
0: 这个确实有点惹事儿了啊，这个
2: 他和德保罗，这就是整个俩人都是梅西的保镖啊。
1: 哎，西班牙队这个动作现在也开始大起来了。
2: 对，
0: 西班牙认为我这动作不足以就这么倒啊。
2: 但是巴耶纳说实在也要注意了啊，他已经两次了啊。
1: 阿瓦雷斯反抢，乌奈西蒙把这个球稳稳的拿到。西班牙队依然保有对控球权的绝对优势。边，
2: 瞧这点找的真好。
0: 真好啊，哎。
1: 西班牙队。三箭齐发，
0: 危险了，
1: 能不能推直线给到禁区里面，脚跟一磕、哎，后排场上的队友没办法打门啊，
2: 回来的真快啊，
0: 回做这下啊被断掉了，
2: 好像是奥塔门迪用经验这一下回来补的，
1: 塞进去第一下如果顺势打门可能会好一点。
2: 对，但是西班牙都是求稳的，是没往回做，
0: 对
2: 自己的队友更舒服啊。
0: 他其实这脚是能打的啊，所以这种场面出来以后啊很危险。
2: 哎，这球没犯规吗？
0: 没吹，
1: 穆蒂奇没有吹，
0: 这个应该是不明显，
1: 但应该摘出来、又是反抢，
2: 这是梅西已经回到自己半场了，已经
0: 梅西在前面没有球啊。
1: 你看梁诺马丁内斯，
2: 哎，
1: 往前给，
2: 这上手了吧？
0: 肘击，
2: 这个，
0: 又是帕雷德斯吧？
2: 不是，
1: 阿尔瓦雷斯，
2: 阿尔瓦雷斯，
1: 就是在锋线上的犯规。
0: 感觉到下半场阿根廷人的这个防守的动作比上半场要粗鲁了很多。
2: 是，
0: 哎，
2: 哇，这一串倒球真漂亮。
1: 西班牙队刚才突然提速，
0: 其实这很危险，哎，这个很危险。
2: 鲁伊斯啊，正好左脚一领就可以转身打呀。
1: 是。55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
2: 内部啊，
1: 贴进去，
2: 倒
1: 三
2: 角，哎呦，这
1: 脚呀、啊，
2: 嗯，
1: 这个换人之后，反而是西班牙队现在好几次威胁到阿根廷的禁区里边啊。
2: 蒙蒂尔觉得可能啊，包抄的西班牙球员是不是有犯规踢耳？
1: 看一下啊。
2: 手推了一下，这一推会影响他的重心啊，
0: 动作不是很大啊。
1: 应该是西班牙队前场右侧的一个角球，
0: 连续几分钟之内啊，出现了两次禁区之内的威胁。
2: 哎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离这丢球好像越来越近了。
0: 不是，这个符合咱俩的赛前的那个答题的那个预期嘛，是吧？
1: 看西班牙队这个角球的处理。战术角球，禁区脚上啊，这个球直接传出去了，
2: 太大了，太大了。
1: 感觉得出来，西班牙队在有机会的时候想控制，想打得稳一点，但越是这么打，
0: 莫林娜要上了，
1: 可能越是给阿根廷队这个
2: 会换蒙铁尔吗？蒙铁尔这几次倒还可以。
1: 莫莉娜要出场的话，如果对位那是会蒙铁尔
2: 啊，蒙铁尔啊，我这么豁人名额啊，那
0: 这不够用了吧？
2: 我真是，
0: 如果要先丢一个球怎么办？
2: 那反正上老塔罗呗，
0: 就没法像打这个英格兰那样啊，
2: 一下换，对，一下换，法国队人一下换四个吧，也可以了。

0: 右边换人，莫里纳踢向蒙铁尔，这是一个右边位位置上的对位换人。
1: 那塔利亚菲科那位置还换不换啊？我他那个年龄，
2: 那就看
0: 补不上了。
2: 亚马尔怎么去冲击他了？
1: 就哪边感觉都是窟窿是吧？补不上了是吧？
0: 俩手接三个球，现在先解决手上这个吧。西班牙队重新控制，
1: 你看
0: 全场比赛57分钟，比分还是0-0。
1: 这你得对这个持球人啊，你得压呀、啊，
2: 压不了。
1: 不是你刚才让罗德里就在那儿那么拿，俩人就看着。
2: 对，没办法，有一个是梅西啊，梅西可能不能跑、啊。
0: 现在阿根廷队明显队员们彼此之间这个距离，在来回的拉扯过程当中已经被放得有点大了。
2: 我估计。
1: 恩佐其实刚才那一下可以从缝里啊塞过去，塞到中路去，但是可能阿根廷队啊，
0: 阿尔莫拿球
1: 失误太多了，
0: 面向进攻方向没法给直塞球，还是打到右边拉回到中间。
2: 他现在信心上我觉得也会受一定的影响啊，也就是梅西现在如果拿球之后啊，他还是有传球的，但是你看他现在根本就触不到球。
0: 哎，有身体接触，温契奇吹了犯规、
2: 啊，
0: 又是帕雷德斯的犯规，帕雷德斯得小心一下自己的动作
2: 啊。对啊，别再去辩解了。
0: 这是靠近禁区角的位置，
1: 这
2: 确实是犯规，确实犯规，支撑
0: 腿、啊、奔着支撑腿去了。
2: 对，这确实犯规、啊。再看一眼啊，这兜到支撑腿上、
1: 啊。他想啊，从两腿之间把这球啊捅出去，掏一下。
2: 那你没有碰到球吗？对不对？
0: 这个位置左脚可以打，当然传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看看怎么选择。在相对没有太好的破门机会的时候，定位球和球星的闪光时刻，这是打破僵局比较常见的手段。
1: 巴埃纳也有一脚啊，这个小组赛的时候有过。
0: 5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1: 嚯，
2: 倒是很好看，
0: 一个小小的花絮啊。
1: 摩斯啊，
0: 西班牙队在商量，
2: 三个人，巴埃纳、亚马尔、
0: 奥亚萨瓦尔，
2: 对，看这三个人，我估计是应该传球。
0: 亚马尔的左脚也能打。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在示意人墙的站位。如果右脚来处理的话，更多的还是传中。
2: 应该是亚马尔打啊，这是亚马尔了，这是漏出来了已经。
0: 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但是右边路第二点再传，
1: 哎呦，真是，
0: 还没给角球，
1: 太顽强了啊！就是，
0: 哎
1: 哎，最后怎么西班牙队的出了这一脚？
0: 反抢过程当中，阿尔瓦雷斯拼到了一个界外球，
1: 啊、
0: 阿根廷队今天真是每一个球都不放啊！
2: 西班牙这边
1: 费德里、费兰托雷斯，
2: 嗯，
0: 看看怎么换，换下奥亚萨瓦尔。
1: 你说
2: 这是对位的换人，
1: 这就费兰呗？
2: 哦，
1: 然后法比安，
2: 对，鲁伊斯下，
0: 换一个中场，换一个前锋，
2: 对，进一步的加强进攻，抓住机会。
1: 哎呀，这个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拼的简直是最后拼了一个界外球，这劲儿都没用。
0: 西班牙队把这个界外球上来，胸部停就停下来，哎，又吹了犯规。这一段温契奇的哨子比起上半场显得要响得更频繁一些了，
1: 让阿根廷球员冷静冷静啊！你看
0: 这
1: 背后的
0: 脚跟的顺球顺完了之后，又是背后被扫堂腿放倒，距离上一个定位球很接近的位置，战术脚任意球发出来，亚马尔一对二。
1: 你看这塔利亚菲科就上手，
2: 受伤，
0: 没有吹，
2: 没
0: 有
2: 吹，没有吹。
1: 不上手防不住，
2: 防不住，
1: 你知道吗？
2: 不上手是绝对不行。
0: 再看一下啊，
2: 对，确实，
1: 这
2: 但是他手上这个动作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呢，效果很好。
1: 但这球，这说实在，虽然我支持阿根廷，但我也觉得这球真是犯规，这球。
0: 埃梅良诺·马丁内斯把这球开出来，比赛恢复。
1: 哎，二连很重要，啊，传不了三角就丢啊。
0: 是 射门次数比5-0，射正球门次数比3-0，西班牙队

0: 进攻数据完全压倒性的优势。
1: 你看这球又是一盲目的解围
2: 啊！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啊，还第一次打这么难看的这个比赛呢。
0: 利布伦利亚，
2: 啊，有机会，有利。
0: 慢镜头再看一下啊，
2: 奥尔莫
0: 没有给奥尔莫的远射，打的还是比较正，
2: 这个，没有什么角度，但是力量比较大。
1: 前面有一个弹地，这个门将处理呢就稍微麻烦一点，因为这球处理不好，从俩裆里就漏了。
0: 63分钟，西班牙队前场右侧角球，哎，裁判又叫停了，示意禁区里面有拉拽，要来干涉一下。
2: 奥德门尼防这个罗德里嘛，手上有动作。
0: 禁区里面这时候又是此起彼伏的哥良豪，
1: 注意无球行为，
0: 亚马尔低皮球扫进来，
1: 罚太低了啊！这今天几次西班牙队的好像罚在
0: 定位球，啊，打回给亚马尔前点，哎呦，这应该是阿根廷队后卫帕雷德斯解围，这样换一边继续开角球。阿根廷队的这个大门现在是被压着打呀，这球传的还是有点低。给中路，门前反弹，阿根廷队大脚解围，
1: 但是前头没人啊。
2: 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1: 不止丢一个，
2: 这太难看了，这种比赛啊，这是可是决赛啊，一点机会都没有。
0: 乌赖西蒙大脚往前开，
2: 这到现在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的吧？
0: 没有，
2: 对吧？你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0: 库库雷利亚上来了，左边有空当，推过去，一对一，
1: 这不好。
0: 45度传过来，
2: 但是后面看不清楚。
1: 对，这塔利亚菲科，这可想而知有多慌啊！这球，
0: 这样还是造一个角球。塔利亚菲科不知道身后的情况，只能选择头球解围，把这球顶出了底线。
1: 亚马尔甚至都没去后点。
0: 65分钟，比分还是0-0。哎，换一个人来主罚吗？
1: 不是，不是，多了一个球。
0: 我们看亚马尔往场地中央走，把那另外一个滚进场地内的皮球清掉。还是前场右侧的角球，左脚前点，阿根廷队顶出来，西班牙队外围再控制，还是亚马尔从两个人的人缝当中把这球摘出来，
1: 有没有
0: 右脚再传，这球顶的。但是太正了，直接砸在了大马丁的怀里。
1: 这球就是亚马尔那一下有没有出底线？
2: 对，
0: 我很难讲，
2: 这
0: 很难
2: 讲，看不
1: 清。对，
2: 看看慢镜头，
1: 哎呦，没出，还真没出，好像压线。
2: 对，留个边啊，垂直没有。
0: 这个球很悬呀，但就是顶得太正，但其实距离球门已经很近了。这刚才角球的时候，禁区里面也有人仰马翻的场景。
1: 也缓一缓，
0: 刚才又是差一点，
1: 补水了。
0: 好，这就是所谓的第三节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前的时间过去了，比分暂时还是0-0。
2: 这个裁判员补水这个还是很巧的，是吧？借着你受伤，我刚才就补水就完了，否则的话又再停一下。
0: 对，这个伤停补时就无限的往下循环下去了。但这个补水时间对阿根廷队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
1: 喘
0: 息的机会。
1: 现在是多少分钟啊？他补水
0: 67分钟。
1: 啊，那也差不多，
2: 差不多
1: 。
2: 多梅罗啊，一球。
0: 但是这么打下去，阿根廷队大门确实有点风雨飘摇。朱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把一些不能跑的能换下去换下去，然后我觉得老塔罗可以。
0: 已经换了三个了吧？
1: 对啊，你老塔罗加上。这个阿尔瓦雷斯俩，
2: 我觉得老塔罗他在想一个什么办法啊？就是如果说先丢球了，那是毫无疑问。但是没
0: 老塔罗，你得像打英格兰那样，你得有球能往前输送，对吧？
1: 不是你，他就跟他在国米踢着了，他旁边有个图拉姆，俩人互相抢1点2点，那就让他和小蜘蛛俩人互相抢1点2点，因为这俩人都有跑争顶的能力。但是你让梅西去干这事，他干不了啊。
0: 还有一个办法，上小西蒙尼。
1: 小西蒙尼是打边的，没作用加。

0: 价值不大。
1: 你的意思是把梅西换下来？
2: 我的意思是，
0: 我觉得如果要想形式上能解决的，就是因为你现在传导上不去，你只能打中长传。你打中长传的话，你就要求前面你得有控球点。你现在前面不行啊，光小蜘蛛一人他拿不住来，拿不下。
1: 但是梅西他要考虑啊，你现在是零比零的情况下，你撤梅西
0: 是，所以我就说这是你要考验教练的勇气啊。
1: 要考虑赛后的一些问题。
2: 这个是全场比赛打到68分钟了，射门次数比西班牙8-0领先。
0: 其他
2: 的莫尼
1: 对
2: 梅迪纳，
0: 那就还是边把两个边还是。那你这样的话进攻你就只能守了，
1: 是
0: 你只能
1: 他这打反击嘛，死守反击嘛、就是、
0: 反击问题是你现在就球上不去、你知道吗？
2: 应该是换下德保罗，换一个右边，
1: 所以你
0: 会换德保罗吗？这跟德保罗这还在商量呢。
2: 那应该就是看怎么换。
0: 梅迪纳肯定换塔利亚菲科，把罗梅罗换了，
1: 罗梅罗中后卫换来了、
2: 小西蒙尼换德保罗，
1: 德保罗下来了，罗梅罗
0: 是不是刚才这下伤了，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2: 罗梅罗和德保罗下，梅迪纳和小西蒙尼上。
1: 伤的是罗梅罗啊，是
0: 是罗梅罗嘛？
1: 罗梅罗脚有点缺。
0: 对，
2: 这个首发的
0: 首发俩中卫全下，
2: 全换了
0: 啊。那谁撤回来打啊？奥塔门迪和谁啊？
1: 奥塔门迪已经是一个，
0: 那估计还一个帕雷德斯吧？
2: 天哪，帕雷德斯
1: 有可能
2: 有黄牌啊？
0: 那你就注意点脚下动作呗。
2: 70分钟。
0: 这已经开始拆东墙补西墙了、
2: 斯卡罗尼今天不容易。好，温俊奇掷球恢复比赛。
0: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数据结束90分钟的话，那真的世界杯决赛头一回。
1: 对，没有射门，
0: 没射门，
1: 这个不可思议，
0: 彻底给打回原形了。
1: 对，但是如果没有射门，120分钟也没射门，点球我胜了。对吧？
0: 那就是捡钱包了。
1: 对，那你没办法，那你也得也。
2: 阿根廷队纵向的传球在左侧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0: 你现在无力面对西班牙的压迫和抢劫，你传不了三角，球就丢了。所以你整场你可想而知多累。这球是自己的失误。
1: 对，
0: 塔林菲哥，对吧？冈萨雷斯，这两套全换了。
2: 塔林菲哥没下呀？
0: 塔利亚菲科
2: 刚刚下的是那个罗梅罗呀、
1: 罗梅罗和德保罗、
0: 对，罗梅罗和德保罗，对对对。
1: 现在啊，阿根廷也面临一个问题，
2: 确实是乾坤大挪移，
1: 换的有点乱啊。这帮队员，我估计在前面的比赛中气场都没有这么踢过，所以他现在有点问题，就是能不能迅速的这个串起来？
0: 全队可能都没怎么踢过。
1: 对，那你现在怎么能指望这个很少配合的这个阵型能够现在能
0: 又逮丢了？
2: 能不能把球摘出来？大脚往前，
0: 这球闷到了罗德里的身上，给
2: 左路有空档，
0: 看看
2: 塞过去了，
0: 速度，
2: 阿根廷队反击，
0: 能不能来一个
2: 禁区里面三个点？没法传，没法传，
0: 让我想起了打法国队啊，西班牙打法国队，法国队是大概68分钟还是70分钟才有了第一脚射正，射正啊！这西班牙的这防守、
1: 这两下不错，梅西拿球，
0: 看看这传球，
1: 小西蒙尼看看传球，
0: 他老想打也是想走这个低平球，
1: 对，
0: 你跟这西班牙人玩这低平你不行，就跟西班牙传中也是老打地面。
2: 西班牙队把节奏缓一下，刚才阿根廷队换上两个生力军之后，中场控球稍有起色，二
0: 棒
2: 往前给
0: 左边麦考，
2: 抢亚马尔身前这下防守不错。
0: 帕雷德斯恩佐，右边小西蒙尼，这是阿尔瓦雷斯自己人先突破，一对四，一对四哪过得去啊？
1: 过不去，你过去以后你怎么弄？前面左边都没人，
0: 这所以也不聪明，拿球这球先往回转，先别把球全丢了，这教练不告诉他吗？梅里诺要上了啊！我盲猜是不是梅里诺，绝杀先生要来了？
2: 右边
0: 大了，哎呀，这亚马尔今天
1: 不好，今天也不好，
0: 跟队友这边传跑想不到一块儿。
1: 对，
2: 两边啊，就是限制对方，限制对方，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
0: 这西班牙球迷还发愁什么呀？ 啊，我不知道这个
1: 就是进球啊，
0: 一脸愁容啊，
1: 你进攻那么好，射门机会有，你不进球也不行啊，
0: 进球早晚的事儿。

0: 你真给拖到加时赛点球大战就麻烦了。
1: 马丁内斯已经被对方抢到了小禁区里面了，
2: 这球给的门将就给的就难受。
1: 又是对角，西班牙队前场左侧进攻，哎，尼克威廉斯要上，
0: 尼克威廉斯要上了，加强左路。
1: 就是中场的时候咱们说过的两翼要起来，梅里诺，
3: 盲猜的，然后谁来了啊？
1: 梅超风啊，
3: 嗯，
0: 皮肖尔莫一个，
3: 皮肖尔莫，然后那边巴埃纳，哎，也是常规换人啊。
0: 这种换人就是在原有的火候上我再加一把火、我再加一脚油，
1: 加上伤停补时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
0: 对，不像阿根廷他那边是没办法想通过这种换人来改变场上的被动，
1: 有身体接触，
3: 这帕雷德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呀，好家伙，又是这样的动作。
1: 我们前面说过温契奇下半场这个哨子明显尺度比上半场要更紧一些，当然对两边相对还是比较公平的。西班牙队在外围重新控制，
0: 如果这场比赛梅里诺再绝杀了，哎呦那就不得了了。
1: 阿根廷队现在只有招架之功啊，
3: 西班牙的索尔斯科亚，
1: 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科，库库雷利亚也上来，
3: 内部
0: 梅里诺，
3: 哎呦没给，
1: 阿根廷队现在这个阵型压得比较扁，
3: 费德里啊有时候这问题就是不敢冒险传，
1: 远射，
3: 哎呦，今天西班牙的射门好像老是打太正了，
1: 对，而且都在禁区弧顶的位置，
3: 对，都是中路，这么好的位置为什么没把射门的角度拉开啊，当然我是希望他没拉开啊。
1: 阿根廷队你看队员防守这个经验啊，就是扑不上的话你最后打门那一下多少要形成一点干扰，
3: 干扰，对对，挤压一下你的身位，
0: 对，
1: 内部配合来了，到禁区里面走外线、
0: 哎、
1: 倒三角，
3: 哎呦补这倒三角补得很关键啊、哎、
1: 但是阿根廷队的防线已经完全压到禁区里了呀，
3: 今天阿根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防守啊，
0: 堵枪眼
1: 远射，
0: 哇，
1: 额头角的门将、
0: 这个不是两个实力相当的球队之间的较量，
3: 哇，库巴西都打到这位置啊、哦、来一脚，这是给梅超风又创造了一次补射，
1: 差点补射，77分钟比分还是0-0，但是西班牙队这攻城锤一锤一锤砸在阿根廷目前看着还算坚固的防线上，前场左侧角球尼克威廉斯来主罚，裁判的哨子先响了，又是禁区里面有动作，
0: 这要重罚吗？
1: 对，
3: 重罚，
1: 因为他主罚之前响的哨子、看看落点会不会有变化啊，还是这个点，
3: 哎呦这球没顶到啊，
1: 两边都有人倒地，但是温契奇的哨子没有响。
0: 嗯，库巴西这球点是跑到了啊，
3: 挺好，
0: 高一点点，
3: 把人全带到了中前点，然后呢，其实后点也漏了。
1: 是，
3: 库巴西就是个矮了点。
0: 嗯，
1: 起跳时机没有完全掌握好，球出来就是西班牙队的球权。
3: 对，这，你没看上半场的数据统计，西班牙夺回球权23秒，不是那个阿根廷。西班牙应该是差不多十几秒，我忘了啊。
1: 嗯。78分钟了。
3: 在德甲，我看拜仁是夺回球权9秒。你想想这个高压力度。
1: 就是你站在对手的角度，是在跟一辆火车在比，对吧？
3: 对对对，这数据这再一看对手，差不多20多秒，快30秒。你想半分钟以后了。
1: 库库雷利亚往前给。
3: 对，阿根廷啊，尽量用弹性的防守，就尽量把这个压力啊赶到中前场去，让这个球尽可能远离自己的禁区。但是这就是要付出大量的跑动啊。
0: 他人上来以后啊，如果一旦被突破了这个点，也比较危险。
3: 对对，那就只能犯规了，
0: 对，
3: 就只能上犯规了。

0: 所以他
1: 哦，右边给。右路有空当，塞过去，
2: 这边通了，
1: 禁区里面两个点，
0: 没问题。他只要啊，
1: 又是要到一个球，
0: 可以让他放到外线传中，你只要注意中路包抄的人员就行，你跟上。
1: 八十分钟了，比分还是0-0。真的，但阿根廷队的城墙还没有倒。右路
0: 内部内部
1: 往里塞，
2: 哎呦，
1: 过来！
0: 哎呦，
1: 在小禁区线上把这个球狠狠地往下砸，但是点大马丁判断很准，拿住了。西班牙队又完成一脚射门，哎。
0: 阿尔瓦雷斯
1: 和他有实际的接触吗？
2: 看一眼啊，
0: 他是推了，他推了库库雷利亚一把。西蒙尼，
1: 小西蒙尼，
0: 这也知道自己身上没牌啊。
1: 看一下
0: 啊，你看这是故意阻挡，所以他就推了
2: 一。这个应该是一个，
0: 嗨，
2: 我觉得起码口头应该说一说。
0: 这反正下赛季马德里德比还得见。
2: 这种动作我觉得就稍微心态上有点问题了啊，这个球没有必要嘛。
0: 这球李老师，这你踢过球你就知道了，你半天被人摁着打，
2: 对，
0: 你摸不着球，
2: 就是心里有气嘛，
0: 心里火大。
2: 对啊，
0: 因为没踢过这么窝囊的球，你知道吗？
1: 站在小西穆尼的角度上来，能把球断下来最好，断不下来球起码也要让比赛暂停一下。
0: 而且呢他得展现出一定的什么呀，凶狠劲儿。
2: 是
0: 啊，反正我身上也没牌，对吧？我给你试试这个压啊，给你制造点压力，心理压力。
2: 但是今天西班牙对这个赛前我们就说了，他是有充分的心理预期的，所以现在并没有影响西班牙队的心态。
0: 你学法国队，法国
1: 队
0: 打巴拉圭的时候，
1: 中路、
0: 啊、
1: 渗透，
2: 哎，
1: 阿根廷把球断了，能不能摘出来？
2: 没有，最后还要出牌，对吧？
0: 啊。
2: 再看一眼，
0: 哎，就知道你要传身后，所以我卡一下啊。
1: 三张黄牌全给了阿根廷队。
2: 到最后其实统计一看啊，除了黄牌这一项领先以外啊，阿根廷全面落后。这个决赛好像是历史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悬殊的一次了吧。
0: 等九十分钟，要是真是按照这个数据，
2: 没有射门，
0: 查一查，
2: 对，卫冕冠军、是吧？九十分钟没射门，你这个，
0: 你说就是欧洲最高水平和南美最高水平比赛，我就说，如果要是咱们换成巴西队，维尼修斯的一个突突突，其实都有可能制造威胁，
2: 对啊。对啊
0: 啊，
2: 我就靠我这一个点
0: 啊，我这个点我就能直接给你搞出事情来。
2: 那边拉菲尼亚没伤也能突突你啊，对吧？
1: 西班牙队禁区外围控球，
0: 这举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2: 手球？
0: 手球是吧？
2: 对，他说刚才手球了啊，背身是在弧顶处拿球的那个西班牙队员手球了。
1: 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倒脚，把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回防。打到左边，
2: 手上
1: 没有吹，没有吹，
2: 这个裁判员没看到，
1: 没有吹，
2: 对，脚都不好，
1: 看反击，梅西拿球给直线，
0: 这个提前量太大了，
2: 没有
0: 这个提前量，
1: 西班牙队推给门将，温赖西蒙往前开，中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了，哎，双方有身体接触，温契奇控制一下场面上的局势。防止拱火，
2: 知道刚吃完盘，对啊，
0: 哎呀，不能再给啊，这是
2: 所以给就是
0: 对
2: 彻底平衡失去了，
0: 咬牙啊，阿根廷队，
1: 地平球往禁区里横扫，被解围出来，前场右侧靠近脚膝盖，西班牙队接白球。
0: 对，如果不靠这个队友的拉扯呀，就是这么生突，其实阿根廷队不怕，他人盯人能跟上你，就怕是两三个人一脚出球，然后一下给你打穿了，有一个第三人的无球跑动。
1: 是
0: 啊，就是阿根廷的，就说你想人盯人，你盯不上了，丢了，就说白了，你要跟的人。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传的不是奔着人传，他奔着空间传，
0: 奔着空间传，然后几个人来回的这个一交叉，或者说我传完了以后传跑，传跑接，一下你就人盯人，就对位全打乱了。其实阿根廷想踢人盯人，
2: 踢不了，他这人盯人肯定是踢不了。
0: 谁？

0: 现在
1: 就可以说到禁区之内啊，通过人多
0: 对
1: 来封一下。
0: 但是就是现在谁踢西班牙也踢不了。
1: 嗯，
0: 西班牙这个化解能力太强。
1: 你说这个
2: 85分钟，
1: 如果踢到90分钟，阿根廷队没射门，你说这在专业的足球圈里头，这个赛后可是。
0: 这问题这问题交给伊凡迪诺去解释吧。
1: 对，这
2: 西班牙队来了。
0: 哎呀，这尼科这一下，
1: 没有，他这一下光这一下没用。
0: 关键那边莫莉娜人家也是生力军啊，对吧？刚换上来的，他也有体能。
2: 还是回给乌奈西蒙。西班牙队在后场先把球拿住，节奏压下来，纵向的二过二，推到右边，
0: 但是中路还好，就阿根廷这边呢倒没有完全哭啊。
2: 好，禁区里挑传，顺势打门，打近角，
0: 这球难度很大，你要顺势啊，想打
2: 这球确实，马丁内斯也封住了近角，
1: 而且球一落地就转身，这个难度找到点儿很不容易。
2: 有的时候足球也是公平的，这么强大的中场，这么娴熟的控制，所以没法再给他配一个哈兰德，反正别的队没法踢了。
0: 你不能那么完美，对吧？
2: 对。
0: 跑不动了，
2: 哎，
0: 你看跑不动了。
2: 西班牙队这个时候直接纵向的突破，两个人互相晃了对方一下，抢第二点，库库雷利亚上来，要防中路的直塞，这个突破次数真的不多。
1: 他这边空间太小了，
0: 而且他的这个侵略性不如巴埃纳的。
2: 对，
0: 确实。
2: 禁区里面打出来，
0: 受伤啊，此前受伤、啊，和全队合练的机会少，
2: 直接往中路横带。转身，
0: 哎呀，多了！
2: 打到左边，尼克威廉斯，
0: 空间太小了。你看，
2: 尝试往里，
0: 人家已经二防一了，而且马上就三防一了。
2: 想造一个打身体的出界，但这个球西班牙的队员避开了，这样前场左侧靠近脚旗杆，把界外球掷回来。
1: 但阿根廷虽然能把这球断下来，但是你没办法，对吧？你出不了球。
2: 现在就是全员退守，
0: 上莫莉娜就已经放弃就边后卫的助攻了，因为蒙铁尔还有助攻能力，莫莉娜是纯防守。
2: 对，88分钟
1: 了，看看这脚，
2: 远射，
0: 哎呀，
1: 哎呀，
0: 德德里亚没压住啊！
1: 今天就是射门这一项啊，稍微有点让人失望啊。
2: 13-0了，射门。
0: 你看这个
1: 空了，
0: 中路空了，
1: 对，后腰这位置上没人了。
0: 正好是在这个前卫线和这个后卫线的结合，
2: 也是在仰天长叹呀、啊。
1: 这个地方啊，估计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去弥补。
0: 肯定，你全场都在那被大六猴的跑，肯定没劲儿了，
1: 没劲儿了。
2: 89分钟，
1: 你要是踢到加时赛，这个也很难办。
2: 全场比赛进入到，即将进入到伤停补时。
0: 哎呦，这是机会。
1: 梅西看看，没办法，对吧？
2: 摘不出去。
1: 对，
0: 你永远处在被人家包夹啊！几个人的，
1: 这哥几个是不是要想，是不是比我们10年还厉害啊？
0: 我
1: 是吧？
0: 那哥几个说有我上场早就进了，你知道吗？真是
2: 10年他有大卫比利亚呀，
0: 有大卫比利亚，对，托雷斯，
2: 对，
0: 对吧？
2: 哎，这球吹了西班牙的。
0: 刚说完就费兰托雷斯的犯规啊！下半场，
2: 上半场伤停补时4分钟，
1: 四分钟，刚才说了。
0: 下半场没有太长的停顿吧？就罗梅罗那个受伤是吧？
1: 那4分钟也基本上是一个常规的补时。
0: 4分钟，我觉得算是补水，怎么也得7分钟啊！当然了，我是心疼这个阿根廷队少跑一会儿吧，就4分钟，如同看到了这个救世主一样啊！就

0: 赶紧这个感觉心里放宽了不少。哎呦，
1: 哎，梅西拿球
0: 来了，
1: 给边路，哎，这个球撞倒了梅西，
0: 哎，打到裁判身上啊，补追了一犯规啊。
1: 阿根廷队这个球有点闷裁判的意思啊，
0: 这个就是撞了脸一下啊。这个球如果按照之前的判罚尺度统一的话，也不会给，
1: 对，
0: 不会给黄牌啊。
1: 梅西拿球纵向突破，被西班牙队阻挡犯规放倒，
0: 他站着没
2: 动，
0: 对，
2: 我的线路没动，对吧？
0: 但是这一下啊，一分钟能耗一分钟，
1: 嗯。
2: 梅西心想：我不是要得牌，我是要躺一会儿，
0: 对，
2: 是吧？耗点时间。
1: 91分半，
0: 哎呀，这会儿阿根廷球迷
2: 要吼起来了，
0: 不是来劲了，因为这球在对方的半场，你知道吗？
1: 等了好久，
0: 对，
2: 一直也憋着要喊一喊，没找着机会。
0: 我这球要能
2: 看看能不能形成一次打门吧。
0: 我刚想说这球要能绝杀了，我的妈！我跟你说，那真是天上果然也能掉馅饼啊！抡一脚吧，
1: 横带。哎，
0: 没有，
1: 这下没有吹犯规，
0: 没有，这是传中队，
2: 那就麻烦了。
0: 哎，这一下漏了，看看
1: 3-3，
2: 哎，
1: 远端有空间，
0: 哎呀，这选择自己单干了，这是
1: 打得太正，马丁内斯
0: 对角，
2: 哎
1: 呦，这个动作有点大，
0: 这个对角
2: 有点大，
0: 哎，两黄变一红，恩佐
1: 塞尔南德斯。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
2: 这加时赛没法打了。
1: 在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一分钟，对角的时候没有收，
2: 库巴西
1: 直接把库巴西人整个踢挂了起来。
0: 不是这个球，恩佐，你不知道身上有张黄牌吗？你还用这样的动作？
2: 这个他以为他应该先触到球。
0: 不，这个球是并脚五五开，人家在前头，你看。你看
1: 他完全没有收，
0: 对，他没收，但是他这一下
1: 在空中库巴西几乎是一个前空翻啊，
2: 他也没伸脚，
0: 哦，这个球其实飞起来，对，这个球
2: 他也没伸脚，
0: 哎，如果回放一下，是不是构成一张黄牌？
1: 看看 VR 会不会介入，
0: 对， VR 可能会介入，
1: 确实
2: 你看他就让
0: 他不是踢出去的吧，
2: 对，
0: 然后库巴西借势飞起来，这个球 VR 可能检查一下，
2: 但是他有那个右脚稍微的还有一个往前的动作，
0: 有接触，
2: 很大，
1: 没有收，
2: 对，
1: 他没有收，
0: 对，
2: 但他不是很夸张的，
0: 不足以的说我给你施加外力，给你踢飞起来，
2: 对，那不是，那不是
0: 啊，对。
1: 阿根廷队几乎全员在围着当时主裁判温契奇在抗议，
2: 这个要争取一下。如果这个真的是罚下去的话，加时赛就没法踢了。看一看啊，VR 要干涉一下，
0: 有没有缓啊？
2: 对对对，
0: 看看啊，
2: 要看一眼啊。
1: 但温契奇示意你先离场，
0: 你先离场，对对对，
2: 那肯定要先离场。
1: 恩佐菲尔南德斯，上一场打英格兰队那个远射，
0: 对，
1: 帮助阿根廷队渡过难关，
0: 没有做特别过分。
2: 他那个动作其实已经在收了，
0: 对，
1: 但是库巴西现在还没有起来，
0: 对，
2: 没有收的那么就是让人无可挑剔。
0: 库巴西这个动作感觉稍稍有点夸张，我觉得。
2: 哎，梅西要投诉
0: 库库雷利亚，是不是对他说？
2: 对，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
0: 搞心态啊，搞心态啊！你看，
2: 哦，是要假摔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告诉他
1: 说什么了？
0: 告诉他是维尔可能在看
2: 啊，
0: 但是应该维尔有一个最后的 decision 吧？
2: 那梅西指的那个库克雷利亚什么意思？
0: 刚才可能库克雷利亚对他嘴里可能说什么？
2: 对呀，他就投诉嘛。
0: 但是他没捂嘴，他要捂嘴就肯定被罚下
2: 了，
0: 对。
2: 那就麻烦了。那什么意思？
0: 那看来是认定
1: 没有问题。
0: 对，是两黄变一红，不是直红。
2: 但是屏幕上没有给出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并且检查完毕，
0: 他肯定刚才他宣读肯定就是这样，
1: 比赛已经恢复了，这样西班牙队多打一人，但是九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但是这刚才这一下可能裁判还得酌情再补点时间，
2: 对，肯定四分钟再加两分钟吧，
0: 那就全面退守，
2: 对
0: 啊，这个
2: 这时候就得死守了，啊，现在关键是西班牙没有一个高点呀，
0: 哎呀，
1: 把球断了，
0: 亚马尔
1: 没办法出球，
0: 亚马尔拿的背身上去就一脚，这是我的，你就逼着他向回呢，你看他向回，
1: 96分钟、啊，西班牙队有最后绝杀的机会，定位球，
2: 你过去堵住这位置就行，
0: 对。

0: 你这进球你干嘛非要伸脚？贸然你说给这位置一个任意球，
1: 看看谁来罚？
0: 这周日头脑啊，真是不够冷静啊！这西班牙那么多脚法好的球员。
2: 这个位置还真是正对球门，
1: 这个、左脚
2: 而且越过人墙有下坠的空间。
1: 对，这个左脚右脚都可以。
0: 亚马尔可以踢，
1: 亚马尔，
0: 然后
1: 波罗，
0: 对，波罗是脚法不错啊、嗯，
2: 而且这两个人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0: 对对，
2: 对于人墙和门将来说还真是麻烦。
0: 巴埃纳要在的话也挺好，巴埃纳也可以打。哎呀，大马丁啊，全靠大马丁了啊。
2: 已经97分钟了，西班牙队这真的是90分钟之内大概率最后一次机会了。
1: 嗯，
2: 看能不能在90分钟之内结束比赛，
1: 来个绝杀。
2: 阿根廷队全员推到禁区里，
1: 这个球关键啊，看看谁来罚。
0: 哎呦，这距离还真合适，
2: 是，
1: 正好有个下坠的这个
0: 对，但是打近角，看看，门将
2: 马丁内斯选择了站在中间，
0: 我估计波罗打吧，看这架势像波罗，波罗要打有可能打这个大马丁的左手，
2: 温西奇再次示意，
0: 人墙你起跳啊，人墙你。
2: 亚马尔直接打，
0: 哦，
2: 马丁内斯啊，
0: 对，
1: 你猜对了方向，
0: 对，
1: 没有
0: 猜对人，但是就说这个位置左脚打吧，
1: 对，
2: 啊，开出来的一瞬间，温奇奇已经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全场比赛结束0-0。首先要恭喜我们的所有答题的这个专家们，我之前就说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测的是，猜的是
1: 四节
2: 里面哪个。时段是第一个进球产生的时段，如果0-0怎么办？算大家都答对，当然这个就不会改变排行榜上目前大家的这个位次啊。
1: 我们
2: 最后也送一个安慰奖，
1: 谢谢阿根廷啊，
2: 谢谢双方吧。
0: 我真是一直这提着心在看这比赛。
2: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0-0，冠军没有产生，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要迎来30分钟的加时赛。在加时赛之前，我们先来点评点评这90分钟啊，射门次数比15-0，射正次数比10-0，控球率66%对34%，这个对阿根廷来讲非常非常困难的九十分钟，但挺下来了。现在又少打一个人，啊，后面的这个30分钟还有可能像阿根廷球迷想象的那样产生奇迹吗？朱老师，
0: 你其实岂止少打一个人？对吧，现在你想想要打到加时了，现在这场上跑不起来的球员至少仨啊，我觉得麦考利瑟已经跑不动了，梅西跑不动了啊，恩佐下去了，所以你想想德保罗身上有张牌，
2: 德保罗下去了，
0: 不是德保罗，帕雷德斯、
2: 啊、
0: 帕雷德斯身上有张牌啊，你想想就现在这队里你一直防守是靠跑动来去弥补空当的，这个加时赛的这30分钟啊，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就只能真的把自己所有人全退回到禁区线了，就彻底摆大巴了，只有这一招了。我现在看也没有什么特好的解决办法，你上不上老塔罗也没用，足球整体运动你靠他一人现在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倒觉得也许梅西啊后撤到后腰的位置好一点，直接去给前面的队友去发牌去啊，就说白了狗叼飞盘，就大家说的，你只有他如果说能有好的脚法找到自己的队友，这也许还是反击中的一个，算是没有办法中的一个办法吧。因为现在看，对于球队来说，想掌控住球权，再能从容的组织进攻，整场证明是不可能的。
2: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一下，这个三十分钟还能撑过去，打世界杯点球大战5次，

0: 主持这个挑边仪式，
1: 所以太残酷了啊！这个时候让老将再去跑，我觉得不合适。换上一个生力军去跑一跑，不是为了进攻，不是为了反击，而是为了更多的体。
0: 加时赛马上就要开始，
1: 斯卡罗尼确实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压力啊，他要抉择这个事儿。这个时候留下梅西，我觉得他是一个推
0: 现
1: 责任。
0: 对，现场我们目测超过80,000人的观赛的球迷和全世界的球迷来讲，
2: 对啊，这时候叫精神领袖。
0: 多看一会儿这个决赛，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1: 哎呀，我们真的看到了一届世界杯决赛，有一支卫冕冠军队90分钟常规比赛时间之内零射门。
0: 嗯，
1: 这个在96年的世界杯历史之上啊，我是没查啊，朱老师你有没有
2: 没有
1: 过吧？
2: 没有，
1: 这是破天荒的一次。
2: 你别说卫冕冠军了，就是两个作为参赛队好像也没有。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对于赛后来说，各路专家、各路足球圈的绝对明星会对这个事儿会感到非常的迷惑不解。
0: 加时赛上半场马上开始，重新挑边之后。西班牙队从左向右攻，蓝白剑条山阿根廷少打一人，从右向左攻。中国之声为您带来世界杯最终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双方加时赛上半场的较量，比分还是0-0。
2: 这个比分啊，让我想起了14年世界杯决赛，当时德国和阿根廷打成了0-0，然后加时的时候是隔侧的决赛。
1: 对
2: 啊，但是那个比赛0-0，至少是大家有来有往，
1: 对，
2: 还能踢，
1: 没错。
0: 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克威廉斯，
2: 尼克上场之后这个状态一般啊，而且和
0: 现在库库雷利亚已经到了一个边后腰的位置，
2: 对，跟库库呢俩人还需要有点化学反应。
1: 那你亚马尔这边的表现应该说更跟赛前的预期差得太多了，
2: 是，
1: 对，
0: 转到右边，
2: 所谓的球王
0: 耐心的在外围倒脚
2: 接班人，
0: 阿根廷队的防线现在压成了两条线，
1: 只能说太年轻了呗，对吧，有这能力但是你发挥不出来，
0: 制造了一个西班牙队反抢的犯规，阿根廷队能缓一会儿，
2: 现在阿根廷队就用这个叫什么碰瓷儿，啊，就是我拿着球我奔你这个人身上撞，其实我也没指着，我说你看他根本就没变相，没有变相摆脱，我正撞上你，最后判你阻挡犯规，我能缓一缓。哎呀，这比赛真是，就像有的人说的，
0: 上来
2: 说我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但同样对阿根廷队来说，真是没踢过就这样的比赛。这是生动的上了一课，我也认为这可能这真是就是欧洲足球和美洲足球的差距，可能就体现在这儿。
0: 长传。这球拿不到，
1: 没有啊！这种反击，
0: 西班牙队门球，
1: 对，这种反击一点意义、一点实战意义、价值都没有。
0: 缓一缓，
1: 所以现在
0: 让防守队员缓一缓，
1: 就还
0: 是
1: 最后常规时间
0: 90分钟最后的那个任意球。
1: 对，
0: 西班牙队观赛团的那些民宿瞬间起立，
1: 对，都在等着这绝杀。
2: 本来还想拍一下精彩瞬间，是吧？
0: 哎，到禁区里面，西班牙队突然到禁区里面，
2: 哎呦，没拿住。
0: 刚刚这个慢镜头回来之后，这球已经到了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西班牙队没能形成攻门。前场又反抢了，
2: 没蹭到，
0: 又是马丁内斯，
2: 稍稍改变一下线路就行了，
0: 没有失去自己的位置，悬呐！
2: 哎呀，这个被
0: 再吹，西班牙队
2: 不要甩头，
1: 对呀，
2: 就直接迎球顶一个反向就可以了。
0: 这尼克威廉斯这发型因为比较复杂，可能这小辫子甩起来他才有感觉，
1: 把那个头发给烫硬一点，这球就进了。
0: 前场的反抢，
2: 西班牙怎么也胡踢了，你人数占优势啊，你踢的可以完全耐心一点，
1: 再看一眼，
2: 你看这球他
1: 还蹭到了一点，
0: 对，
1: 蹭到了一点，
2: 蹭薄了，
1: 但是蹭的太薄了，
2: 蹭薄了，
1: 哎，
0: 也就是小辫子甩上了一点，
2: 这就是小时候这头球基本功没练好，
1: 光看速度啊，
0: 阿根廷的大脚往前开，

0: 吹了前场的犯规，应该是阿尔瓦雷斯的犯规。
1: 哦，16射11中。
0: 对，射门次数比16比0，射正次数比11比0，但是比分是0比0。
2: 有点魔幻的一个计分牌啊，这个技术统计牌。
0: 西班牙的大范围转移。
1: 嗯，这球往哪儿顶啊？我
2: 天！自己要送吗？自己要送。
1: 这西蒙尼，这，哎，
2: 现在就不要再。
1: 球你他肯定是求稳，宁可后蹭往边线蹭。
2: 你说现在要西班牙进了一个球，这阿根廷队怎么办？
1: 没办法。
2: 你还得挨着打，对不对？你也跟
1: 你
2: 要反击吗？
1: 敢扑出来，
2: 马上
1: 就给
2: 你了。对，你可能更
1: 就会丢第二个。现在就是看西班牙什么时候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而阿根廷队啊，众志成城就是守这个点球了啊！
0: 连续两下拼脚下球，这球出界了。小西蒙尼连续两下断抢对方的脚下球，对脚之后形成了二次反弹向前，差点形成了一条龙。西班牙队继续中路控球，全场比赛95分钟。比分还是0比0。
2: 哎，机会，喂，一下挡出来，
1: 有了。先吹了，
0: 先吹了。你跟威廉是吹了对门将的犯规吗？
2: 侵犯门将。
1: 好像在门将之前，是不是就已经有阿根廷队员在禁区里倒地了？
0: 温奇奇应该是在和 VR 助理裁判在商量什么？看一下这个扫过来，第一下停球没问题。
1: 就是对这一下，对奥贾门迪，就梅里诺是不是这一下？
2: 对，
1: 因为后来，然后他直接脚尖还蹭到球了，就这一下。
0: 嗯，梅里诺转身左脚打，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倒地把这球扑出来，第二下再补，其实补射本身没有问题，
2: 对，补射没问题，
0: 就看前面。
1: 这大马丁第二反应已经够快啊，
0: 是
1: 这一下还碰到球了。
2: 而且主裁判啊，在这个尼克射门之前，他已经是判了犯规了，所以不是后面他看了进球以后再判了。对，跟梅里诺在解释啊，这个
0: 温奇奇还是吹了，坚持了这个判罚，这样这个进球不算。但这个球梅里诺有犯规吗？看一下，
2: 就这一下，就是后面的一下啊。
0: 这个球因为是在奥塔门迪的身后，所以看不清楚奥塔门迪为什么突然倒地。
1: 哎呦，大马丁要伤了，
0: 这
1: 可麻烦。
0: 这可麻烦，
2: 伤了以后这点球怎么办呀？
0: 先不考虑点球吧，先把这个120分钟撑下来。当然会有两个门将，鲁利和穆索。
1: 鲁利还可以，鲁利也扑点球扑得不错。
0: 这边阿根廷队员还在治伤。97分钟，比分还是0比0。您这得等着，万一西班牙队先进球，我被迫反击的话，我这个换人名额得留给老塔罗马丁内斯。
2: 大马丁没事啊。哎呦，西班牙，
1: 埃里克加西亚，苏维门迪，
0: 这是要加一个反抢型的后腰上来。
2: 苏比门迪是吧？18号
0: 也可以这么翻。
2: 27岁，181，阿森纳的。
1: 罗德里
0: 换下罗德里。
2: 现在因为多一个人嘛，估计也够了。
0: 拉波尔特也下，就是说换下一个后卫，换下一个后腰。
1: 还是巴萨系啊。
0: 嗯。
1: 加西亚能打，这是万金油，左右边后卫、中卫、后腰全能打。
0: 德拉芬特加时赛先出牌。98分钟，比分还是0比0。西班牙队刚刚打进一球，但犯规在先被取消。
2: 你说这个球让西班牙如果争到了罚点球大战，我觉得西班牙人也确实太不舒服了啊！多一人这么大优势，对吧？最后拉到点球大战，你就是赢了也不舒服。
0: 西班牙队直塞打左路，
1: 所以争取30分钟内解决问题。
0: 断了尼科威廉斯脚下的球。
1: 你看看，
0: 哎、
1: 这老是想着能横传转到
0: 球在西班牙的脚下，
1: 你前面
0: 到左边
1: 估计小
0: 亚上来，
1: 你要不换梅西的话，就只能把阿尔瓦雷斯换了，
0: 给身后
1: 换上老马。
0: 加时赛之后，西班牙队其实增。

0: 加了一些挑传身后球，犯规了，犯规了，
1: 手上有动作。
2: 哎，无球的情况下还触球啊，这一下。
1: 可是我没听见门，没听见声。
2: 那不行，这个我。你看欧冠里面无球情况下触球，最后还
0: 如果吹了刚才这下犯规，就应该是吹梅里诺手肘上有动作，
1: 他肯定是有身体接触的
2: 踩。
1: 再看一眼
2: 他那个脚踩到的门迪那个脚面，你没看到的门迪那一下起来了、
1: 这个画面没给到
2: 他踩到那个脚面上，其实可能是无意的往后退的那一下踩
1: 他没有看到。
0: 西班牙队再来，佐洛尼科切回来，还是在外围控制，西班牙队是真耐心啊！45度起球，原点，阿根廷队解围，但是球在另外一侧，库库雷利亚拿到，换另外一边，会直接起球吗？
1: 我现在有点想支持支持阿根廷了，我觉得真不容易啊，对吧？你这么大优势，但你进不去啊，对不对？
2: 同情弱者。
1: 对啊，你确实没办法。你看西班牙人现在连个远射呀、啊，
0: 进入远射射程。
1: 对啊，你来一脚，
0: 转移到右边。
2: 没事，这时候化身佛的脚嘛。
0: 比分还是0-0。
1: 对，
2: 真要奔点球大战去
1: 了。是、
2: 啊。哎，斯卡洛尼这命真硬啊。
1: 嗯。
2: 哦。这个塞内西，
0: 换谁呢？
2: 换中卫，那就是
1: 换9号阿尔瓦雷斯
2: 啊，
0: 彻底退守。
1: 对，就是死守，就是跟你死守，对吧？
2: 那
1: 因为你现在再攻也没有意义，你攻不动，所以就是难看点呗。我干脆就难看到底、
0: 少一个人，确实这个时候选择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1: 对，我觉得这对。
2: 那你这打点球怎么办？
1: 打点球，那我觉得阿根廷人心里占绝对优势。
0: 先撑到点球，
2: 先活着是吧？
1: 对，先活着。你这个时候撑到点球，没有射门的情况下，我觉得阿根廷人会很，内心很坚定。
0: 这个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西班牙队把球摘出来，要提速，大步流星往前赶，但是到了前场还是得只能回传。看纵向有没有直塞的机会，打到左边阿根廷的禁区里面，现在6个点在防守。
2: 哎呦，这球啊，
1: 梅里诺呀，又是梅里诺呀，
0: 一个后插上
2: 来、
1: 顶也顶得很好，
2: 哎，
1: 就是多了一丢丢，
2: 要的角度太
0: 刁
2: 了。哎，这球要进了就是金球制胜。
1: 对啊，
0: 射门次数比18-0，射正次数比还是11-0。西班牙队再来，103分钟，加时赛上半场进入到尾声，进入射程，没有选择远射，推到左边，扣一下，
1: 不用那么复杂。
0: 尼克威廉斯尝试远射，被封下来。阿根廷的反击，
2: 回敲，哎，
0: 梅西外脚背往前撩，这球不越位，
2: 但是太慢了。
0: 哎，这个球，
1: 哎，
0: 没有吹，没有吹。
2: 哎、
0: 小西蒙尼示意不可思议，但裁判没有吹。西班牙队转过来反击，但是亚马尔停得不好，这球应该踢出了界外，
2: 越位了。
1: 边线，出边线，
0: 两边的替补席要有动作。助理裁判赶
2: 球，
0: 但是我感觉他是知道小西蒙尼。你看最后架肘的这一下，他如果不知道人在那儿，他不会架肘的。
2: 问题是整场阿根廷队都这样动作，对吧？
0: 架肘这一下其实就是保护自己啊，背着要冲撞去的。顶级边后卫，你说他这个时候不知道人在哪儿，不可能。
2: 这塔利亚菲科这一下啊，动作也够坏。
1: 对对，
0: 嗯，
1: 这个出了边线的这动作啊，
0: 会让对方失去平衡啊。
1: 但是他现在就要挑衅你，
2: 就是、是，
1: 就闹点事儿，
2: 对
1: 吧？你再心态一变，这他就达到目的了。
0: 104分钟，斯卡罗尼主教练吃到了一张黄牌，因为抗议判罚。对，难得能把球控一控，
1: 补3分钟，
0: 加时赛上半场补时3分钟。

0: 这球，哎，
1: 没有吹，
0: 也没
1: 吹，没有
0: 吹。
1: 温季奇
0: 着一下，
1: 温季奇每一个上半场啊，
0: 着一下。
1: 九十分钟的上半场和加时赛的上半场相对都比较温柔，但是到每一个下半场，相对比较严厉，
2: 自我纠正开始啊。
0: 你下半场不纠正，这就火就上来了啊。
1: 西班牙队再来，内部有空间，倒在禁区前沿，继续没响，
2: 这肯定不会给了，这动作接触太轻微。
1: 阿根廷这球摘，梅西把球拿住，原地转身，
2: 好球，
1: 摘出来了，
2: 没劲儿了，
1: 速度
2: 没劲儿了。
1: 拼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106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进入尾声。
2: 刚才看这个边上谁过来接应的，那一下明显感觉就蹬不住了，就已经没劲了。梅迪纳吧，是梅迪纳，哎，看不出来啊。
1: 亚马尔奇啊，那意思把球主动交给阿根廷队员，你罚界外球啊。
0: 梅迪纳
1: 那示意我得喝口水。
0: 都没注意梅迪纳什么时候换上去的。
1: 下半场
2: 、对，换德保罗的时候，
1: 对，
2: 那一
1: 两个人一起，
2: 两个人一起，对。
1: 哎，就是刚才
2: 这个费兰托雷斯推了一下啊，这就是阿根廷的心理战。
0: 对，这时候你推我就倒，是吧？
1: 应该给了西班牙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吧。现在温季奇的哨子也没有那么果断了，球出界外之后一概是先看助理裁判。连续空中的争顶，这球先出了界，
2: 出了，
1: 107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结束。这场比赛会有点球吗？
2: 我觉得我在设想的一个剧本，虽然我也希望啊，因为我站在阿根廷这边，可能希望耗到点球，但是我觉得方亮，你可以查一下2010年世界杯，伊涅斯塔那绝杀是什么时间？
1: 想不起来了，
2: 114分钟吧，我记得好像是，
0: 也是很。
2: 我觉得剧本会不会出现在114到118分钟？
1: 加时赛上半场结束，比分还是0-0。按照规则应该很短暂的休息之后马上开始，
0: 因为现
1: 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都有点叛变自己原来的位置。
0: 我现在有点看不下去了。
2: 我们俩互换位置，
0: 对对，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西班牙真的太不容易了，到现在没射门。
1: 伊涅斯塔2010年世界杯进球的时间是116分钟。
2: 你看，我记着，
1: 差不多，
2: 我记着差不多，对，
0: 就是，
2: 那
0: 就是最后
2: 剧本吧，咱们看吧啊。我刚才说114到118，正好中间16啊。
1: 无论如何，加时赛下半场的15分钟要打完。现在，西班牙队队员又是围成了一个圈，在彼此的鼓励啊。阿根廷的队员在拼命的补水。
2: 这球打点球啊，对西班牙首先士气上是个打击。我那么占尽优势，
0: 打击非常。
2: 我没能拿下来。然后另外一个门将啊，扑点球，大马丁这状态，我觉得好家伙太管用了啊。
1: 全场比赛上加时赛上半场打完，射门次数比19-0，射正次数11-0，得分机会3-0，预期进球1.72:0，传球成功率91%-78%，控球率67%-33%，西班牙各项数据领先，但比分还是0-0。
0: 这个比赛如果拖到点球大战，我认为阿根廷队卫冕已经成功一半了。啊，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概括主教练的表达的话，斯卡罗尼说的是享受过程。他说打到这个份上，不论最后能不能卫冕，我们已经创造了奇迹。而西班牙那边德拉夫恩特强调的是相信自己。
2: 那这场比赛要真是能通过点球拿到冠军，那我觉得那又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0: 心态上我认为阿根廷要拖到点球大战一定是赢了啊，一定是胜了啊。西班牙呢，这个五个点球必须个个都得进啊，因为你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
2: 昨天九十分钟让你们看了10个进球啊，今天我让你120分钟看
0: 一个都
2: 没有，
1: 平均一场还是有5个的吧。

0: 国际足联说我们擅长数学。
1: 哎，我现在最心疼的是这个决赛的门票，好家伙，花了这么贵，然后到现在为止一个进球没看着。我，
0: 但是国际足联说了，我们你本来想看九十分钟，我们白送您三十分钟。
1: 那问题是您这
0: 买九赠三，
1: 您这个首先九十分钟的质量不高，然后您送的三十分钟还不知道这质量是什么样。
0: 都看决赛了，要啥自行车啊？来，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开始，一边之后，蓝白界梁山，阿根廷从左向右攻，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双方最后时刻的较量，105分钟，这15分钟如果还是不能取得进球的话。点球就会如约而至。有路，45度直接起球，摆渡下来打门，进球了，
1: 费兰佩雷斯，
0: 这是右路的传中，远点头球摆渡摆回来，费兰佩雷斯二线跟上，直接起左脚把这个球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比分改写了。
1: 哎，这是多少分钟？这是
2: 刚开始，
1: 刚开始
2: 啊，
0: 准确的讲应该叫106分钟，
1: 106分钟，提前了10分钟。
2: 虽然是刚开始，但是基本上也就是终结了。
1: 哎，跟我判断的剧本情况差不多。你看到加时赛的下半场只要进球，
0: 这样阿根廷队麻烦，
2: 冠军也丢了。
0: 弗兰托雷斯今天是替补出场，
1: 这个
0: 进球，
2: 这球打的是真脆，
0: 价值万金啊！
2: 对，打的真脆，
0: 传球非常果断。
2: 你看这个点，这头球这点也很棒。
1: 你看是谁没回来啊？你看在那杵着腿，弗兰托雷斯后头啊，后头
2: 都回不来了。
1: 后头有一个人，17号。
2: 这
1: 小
2: 西蒙尼，
1: 小西蒙尼干嘛呢？
2: 回不来了。
1: 哎，不是，你是替补上场的，你都回不来了。
0: 他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他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
1: 你往回收的时候啊，你看看
0: 门将因为往远端移动，已经漏开了自己的大半个球门，这个球没有办法了。阿根廷队守了105分钟的球门，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城门失守。
1: 这得吃张牌，费兰托雷斯这一下得吃牌。
0: 这是波罗的传中，然后尼科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禁区里跟上，无人盯防，抽射得手，阿根廷队得压上，吹了西班牙的犯规。107分钟，西班牙1-0领先。掉进来，争顶之后2点被出击的门将拿到，阿根廷还是没能形成射门。西班牙队现在是不着急，
2: 你着急现在也没办法呀，对吧？你刚才0-0的时候你着急，你
0: 射门次数比20-0，射正次数比12-0，比分1-0。
2: 这个数字真的是太刺眼了。我们今天三个人也是见证了世界杯发展史上一个奇迹的场面啊，真的不容易。
0: 但是我觉得虽然这场决赛打得很狼狈，阿根廷队一路走来真的已经相当不容易。
2: 对，为什么刚才立场有点小反转呢？我觉得我还是有恻隐之心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阿根廷把球断了，
2: 对，肯
1: 定得把比分扳平。
2: 你要有一个射门呢，你得，
1: 对，
0: 没办法往前传。
2: 对，哎呦，
1: 哇，这托雷斯，
2: 要是奇迹都往一块凑的话，我希望梅里诺，这球是梅里诺进的 那三场最后的关键战是吧？
0: 梅西回做，分到右路，没有空间呀，出球点被封住了。109分钟，西班牙1-0领先，这个球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开始由费兰托雷斯打进。阿根廷队打到目前为止全场还没有射门。
2: 哎呀，
1: 球怎么想的，往边上给啊，怎么能，哎，
2: 找梅西这个球也不对啊，给的
0: 门将现在也一点不着急了。

0: 再看一下，
1: 你看那小西蒙尼在那站着，站那看着，
0: 对，
1: 他好像有点压腿抽筋儿。
0: 他已经不行了，我说他跑不动了嘛。
1: 你换着他这个换人，那是什么作用啊？这是你还是替补主场的都没劲儿。
0: 对。
2: 他不是打这个位置的，
1: 但是无论是不是位置，既然你站在那儿了，你要对这个位置有预判啊。你这球要顶回来怎么办？他觉得这球可能回不来了。
2: 作为一名边路的攻击手，习惯性的这个球出来以后，第一反应，我作为攻击手，我能不能拿到？我的思维判断，觉得我攻击手拿不到，剩下的事儿可能是不是就跟我没关系了？
1: 哎，
2: 这个0.1秒的错失机会就会带来巨大的不同。
1: 哎，
2: 这球阿根廷反抢犯规。
1: 这球真是，要是英格兰踢西班牙，可能都不会踢成这样了。
0: 那肯定，啊，那肯定。
2: 纳卡利斯特吃到了黄牌。哎，阿根廷把球断下来，西班牙反断，但是不着急进攻，先回后场。
0: 这时候西班牙就通过控球就可以了，啊，1-0足以了。
2: 这个时候阿根廷队断不下来球，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全场大溜猴了。
0: 对，
1: 给的球速慢了一点，可以再快一点。
2: 西班牙队连续倒脚，
0: 他不主张再进攻了啊，就控球就完了，就是现在就是训练了。最后时刻拿阿根廷6-6，
2: 在身后到底线没有空间，脚跟扣回来，
1: 这还是越位了，
2: 吹了越位，阿根廷队得赶紧快发。各位听众，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直播，阿根廷对西班牙，加时赛打到112分钟，比分是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刚开场，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打进，
1: 传球是阿根廷的一倍多啊！
2: 破延迟举旗，
0: 对，越位。
2: 如果这个球再有效的话，这比赛就结束了。
0: 因为没过中线，你看吧，他一直在中线
1: 没有越吧？
2: 这个球是不是越
1: 位？好像左边那个球员是不是并行啊？待会儿VAR肯定检查一下。
0: 对，对，
2: 腿是并行的，但不知道上半身有没有探出来。
1: 哦，还是吹了。
2: 吹了。
0: 这时候 VAR 也不介入，对吧？
2: 您再来，
0: 介入。我估计裁判这补时也就别补了，
1: 这球要是算的话比赛就结束了，
2: 对。哎，西班牙队现在有意识在找身体接触，
0: 这时候要注意双方球员的情绪别失控，
1: 这时候
0: 别恼羞成怒，
1: 找帕雷德斯也
0: 对，
1: 因为帕雷德斯身上有张牌。
2: 阿根廷队任意球，所有队员都往禁区里赶，
0: 他要发怒啊，也就是最后1分钟的时候，估计他会
2: 113分钟，理论上如果没有伤停补时还有7分钟的时间，
1: 低了，
2: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回给大马丁，西班牙队的阵型并没有第一时间往上压迫，阿根廷队长转转移打到右边，梅西尝试过人，战术角球给后点，
1: 深了，哎呦，
2: 直接奔着门去，转到了顶网上。
1: 这球转后点力量有点太大了，
2: 感觉还是想传球。
1: 对，他是想传球的，
0: 他不是射门，这肯定不是射门。
2: 这还是刚才那个进球。
1: 七八队
2: 二排插上抢点的时候，阿根廷队四个人。包括门将退到门线上，
1: 你看这西班牙啊，然后包括还有曼城啊，这瓜迪奥拉带的，特别喜欢叫什么呀？打到远端的后门柱，然后再把球打回来，打回来，甚至可以我从右边打到左边，左边再打回中间，
2: 是，
1: 就来回的叫声东击西，这样后卫线完全就摸不着球了，
0: 对，没法防，
2: 本质上还是无中生有的去制造空间，然后再利用空间，
1: 汤的，这速度啊。
0: 那些我拉都没拉住，
2: 到了禁区里面，
0: 哎，
2: 这是什么？
1: 干嘛？这什么操作？这是
0: 他左右脚想倒一下，
2: 这一瞬间想起了巴洛特利呀，啊。
0: 对，我们再看一下，他自己想倒一下，
1: 你这球倒什么？你就直接左脚往那中间一包就完了，一传
0: 了。

0: 哎，过得挺漂亮，前面一顿操作猛如虎，仔细一看原地杵啊。
1: 阿根廷的再来，远端有空间，没有第一时间传，选择了长传，能不能赶上这个点？
0: 哇，还捞回来了，
1: 小西蒙尼嘛。
0: 嗯，
1: 外围有远射的空间，底下挡下来，
0: 这是闷住面部了啊！
1: 裁判叫停了，因为打中了头部。
0: 这都，我跟你说，这都来
1: 场的机会。
2: 这可能还不光是脸，这可能封在眼睛上了。
0: 但你检查，
1: 因为打中头部必须要检查。
0: 有脑震荡的话，你想想，
1: 应该问题不大。我看他在举手，
0: 但是他要闷到眼睛啊，有可能视力啊模糊啊这些。
2: 闷到眼睛，对眼睛。
1: 阿根廷队是在投诉要补时是吗？
0: 这梅里诺后上的怎么也搬脚
2: 了？要看刚才这越位啊！
1: 你看肩膀
2: 啊，
1: 确实探出来一个肩膀。费兰托雷斯错过了梅开二度的机会。
0: 他应该先横着跑，然后再直线跑。
1: 对于一个在世界杯决赛里面进球的队员来说，不能要求他别的更多了。您说的那都是附加题。117分钟，西班牙队1-0领先。德拉夫恩特依然面沉似水，
2: 这一伤可能就不止120分钟了啊，肯定要往后延。还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拿水冲一冲，
2: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这样，裁判要坠球之后重新恢复。温西奇示意这个坠球点在什么位置？
2: 这现在双方人数应该相等了吧？
0: 对，
2: 是吧？
1: 对，
2: 梅里诺还在场边，哎，上
1: 来了，
2: 上来了，这不到一分钟，
1: 只能回个门将。大马丁停下，大脚往前给，看第一点。阿根廷在外围拿到，想要直塞给梅西，打不进去。哎，西班牙队这个是有点儿找身体接触，没有必要，
0: 太不冷静了，这球的。你给了一个那么好位置定位球，你想想。
1: 哎，温西奇
0: 他是示意那个罚球点，
2: 罚球点应该在这儿。梅西在这儿拿手拿了一下，你说要回来
0: 往前推进了至少得有5-6米，对，10米。
1: 全场比赛其实已经来到了119分钟，但是刚刚那个受伤是不是还会再补一点？梅西定位球选择了和队友的配合，
0: 嗯，好球，
1: 继续给，
2: 哇，哎呦，
0: 哇，谁给
1: 这个解围？
0: 谁给铲出去的啊？这一下
1: 差一点啊！这是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全场最好的机会。这个球沿着小禁区线捅进来，
2: 终于有射门了。
1: 不是射门，
0: 不是，还是传球，啊，
1: 对方的解围，
0: 啊，
1: 但是差一点。
0: 但是梅西那脚射门打在梅里诺脸上，有可能算一脚射门，啊。
1: 待会儿看官方的统计啊。梅西开出来，禁区里面人仰马翻。球出了底线，示意继续角球，
0: 啊。这对阿根廷队来说是机会了啊！孤注一掷，这时候甚至大马丁都可以上了。
2: 对，
1: 全场比赛进入到了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哎哎哎，又叫停了，又叫停了。
0: 对。
2: 这两天对西班牙队是一个提醒啊，最后时刻不能犯错。
1: 皮皮球扫进来，机会，
0: 哎呦，
1: 打高了
0: 啊！这是一脚正整的射门，
2: 对对对
0: 啊！
1: 低平球扫到前点，摆渡之后，小西蒙尼在后点的赢球扫射打飞了，可惜了，可惜了，这几乎是等了全场的机会啊！
0: 嗯，
1: 再看，
0: 没压住，
2: 这一下机会还不错，
1: 转身的半径不够了。
2: 小西蒙尼，嗯，
0: 个儿矮腿短，这个
2: 也不容易了，刚才都快抽筋了，
0: 嗯，
2: 对吧？
0: 嗯，
1: 加时赛要补时5分钟，现在是一百

0: 21分钟，还有4分钟。各位听众，我们要提前先打个招呼，因为双方比分再来改写吧。今天这场决赛，无论对双方的球迷还是中立球迷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会。
1: 这都是要澳大门迪顶上去了，
2: 嗯，
1: 去争顶去了，扮演一中锋。您踢了半天，才有一个像样中锋都没有呢。哎，
2: 今天这场比赛可以值得总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嗯，但是时间有限，最后一分钟的转播时间，我们就先给大家转播到这里吧。在中国之声的全天其他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及时的告知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目前西班牙队1-0领先，阿根廷的少打一人，想要追回来难度非常大。我是方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黎哥老师、朱一鸣老师这么长时间的坚守和精当的解说评论。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卫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2: 新闻聚焦：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走访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
1: 直击现场，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2: 环球军情，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表示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1: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四集《导弹工程兵崔道虎》，扎根深山为大国长剑筑巢。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2: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牢牢把握政绩观核心要义，锚定战斗力跃升。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的报道。
3: 官兵提出的6项具体问题，4项现场有了整改措施，剩下的我带回去。
1: 近段时间，海军某视训部队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带队走进官兵宿舍、执勤站位和试验场地，开展蹲点帮带。他们针对营房修缮、训练器材换新、就医保障等基层官兵极难筹判的问题，能解决的立刻解决，没法当场解决的登记建档，明确负责人与整改期限。海军某视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党委班子常态

0: 化到一线现场办公，精准摸清基层官兵的实际困难，持续深化收集、汇总、分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对照台账逐项盯办，限时消耗，有效破解了一批困扰部队建设的难点、堵点问题。
1: 政绩好不好，不靠写在纸上，全靠干在事上。我们常委带头勤到一线，能当场解决的就地办结，绝不往后推，一时办不了的定好时限，盯住不放，坚决不搞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杜绝撂挑子的办结项目，实打实解决各类难题。
0: 解难帮建带来的实际变化，在海军某视训部队所属的某偏远海岛站点体现得最为明显。这里夏天潮湿难耐，冬天寒风刺骨，官兵们常年处于高湿高盐环境，吃水要靠消防车从山下运。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机关保障部门多次上岛实地勘测，与地方对接协调，最终将淡化水直接接到了营区。同时，他们还安装了空气除湿设备，解决了室内夏季湿热、冬季阴冷的问题。官兵们扎根海岛干事创业的劲头越来越足。海军某视训部队孙龙龙说，一件件暖心小事是部队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
2: 过去吃水靠车运，夏天蒸桑拿，冬天睡冰窖，现在淡化水接到了营区，空气能除湿机全配上了，组织不搞花架子，实打实解决了我们的难处，大家心里暖烘烘的，更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对人民军队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近年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科研团队深耕演训一线，始终恪守课题源自战场、成果服务战场的研训导向。某新型无人装备列装后，实装训练耗材消耗大、成本高、官兵上手周期长等难题接踵而至。面对堵点难点，部队技术骨干主动领命攻坚，自主攻关搭建模拟训练系统，确保新型无人装备首次参试就顺利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项目负责人韩大鹏深有感触地说，保障官兵训练水平稳步提升，就是科研工作最实在的政绩。
3: 现在我们认准科研成果能够帮一线练兵才最管用，埋头攻关破解训练难题，官兵实战能力越练越强，就是我们科研人员坚守的初心。
0: 某视训部队始终坚守宁可自身多吃苦受累，绝不允许装备带着隐患奔赴战场的工作理念。不久前，部队官兵奔赴陌生海域开展某型导弹极限性能试验，面对复杂恶劣海况，全体人员迎难而上，布设测控链路，精准捕捉导弹的全程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两倍多，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海军某视训部队彭奇峰：
4: 测控数据真实完整管用啊，是硬标准，数据采集越充分，装备可靠性就越有保障，我们宁可试验场上多流汗，也绝不让装备带着疑点交付，每一帧可靠数据都是战友啊克敌制胜的底气。
0: 倾力保障练兵备战，用心化解官兵难题，就是最实在的政绩。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民表示，部队将继续坚持重心下移、靶心向战，以务实举措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看基层官兵的获得感有没有增强，战斗力标准有没有立牢，科研视训有没有实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领全体官兵锚定主责主业，办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实干实绩为强军新军贡献力量。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一言、曹贤志报道。近日，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官兵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老英雄的家中进行走访慰问，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慰问中，王于昌向官兵详细讲述了自己参加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的战斗经历，鼓励年轻官兵扎根岗位刻苦训练， 官兵们深受鼓舞，一致表示要传承老英雄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宝贵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

0: 众扛起强军使命。
1: 记者朱永恒、倪帅报道。近日，海军士官学校首批军事专升本舰艇综合电力技术专业学员顺利毕业，标志着学校军事人才培养取得新突破。据了解，海军士官学校着眼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构建阶梯式培养模式，设计基础理论自学、特勤专题教学、综合问题研究、岗位模拟实训四个教学阶段。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军事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为部队输送更多懂装备、精技能、善打仗的高素质专业化军事人才。
0: 本台消息，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烟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0号至21号，渤海莱州湾相关水域内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近日举办军事体育运动会暨基础训练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全面检验官兵日常训练成效。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请听报道。
3: 官兵们全力比拼，挑战极限，展现过硬体魄与顽强意志。在随后的战术技能比武中，面对降雨导致的泥泞湿滑场地，官兵们在泥水中高标准完成匍匐跃进等战术动作，全方位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功底。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家旭：
4: 从体能到技能，所有竞赛科目都聚焦实战，而战友同台竞技让我收获颇丰。良好的体能是发挥技能的基础，强体能、精技能缺一不可，都是飞行任务的必备能力。
5: 射手向一号射击地线跟进。
3: 射击比武现场硝烟弥漫，站位十足。面对定点打击、动态捕捉、近距离反击等多种作战场景，官兵们灵活应变，聚枪瞄准，屏息激发，动作规范连贯，沉稳高效，顺利完成隐险目标射击、精度射击、快速射击等科目。此外，这次比武还新增了三人协作攀登等科目，重点检验了班组协同攻坚能力。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和：
6: 此次比武竞赛既有基础体能、技能的硬核比拼，也有班组竞赛协同的综合检验。通过同台竞技，让官兵在比拼中找差距，激发练为战的意识，全面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能力。
3: 特约记者刘招财、朱辉煌、柯江涛报道。
0: 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7: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的2026届学员毕业典礼上，一句句铿锵誓言响彻校园。今年毕业季，为进一步打牢青年学员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树牢大家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奉献精神，学校还广泛开展红色场馆实践教学、座谈交流会、情景教育等特色活动，勉励毕业学员担当使命、练强本领，主动奔赴基层，投身强国强军事业。毕业学员景瑞瑞：
8: 看到曾经优秀的学长毕业之后主动放弃条件，我要主动申请到祖国的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扎根军营，建功立业。
7: 为进一步让毕业学员感悟英雄事迹，传承优良传统，火箭军工程大学还邀请刘老庄连的优秀官兵走进校园，通过与优秀官兵代表面对面交流，引导广大毕业学员将青春热血融入部队实践。火箭军工程大学杨瑞介绍说，近年来毕业学员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人员数量逐年增高，今年有500多人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青年学员扎根基层、献身国防的信念更加坚定。
8: 通过体系设计毕业季活动，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让英雄官兵、先进典型和红色场馆等教育元素进一步浸润学员、感染学员、激励学员，让他们在浓厚的

0: 边界引领氛围中感悟英雄事迹，追随英雄足迹，切实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强军伟大征程。
1: 特约记者金秉辰、吴润平、潘建报道。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9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再次袭击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伊朗有关部门人员已经抵达遭袭地区，正在评估袭击的规模。据了解，当地时间7月19号3时38分左右，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有3至5枚导弹袭击了格什姆岛。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3: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声明强调，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坚持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
2: 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袭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
3: 当地时间7月19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8号18点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共记录了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的袭击是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之一，共发射40多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并发射120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
2: 据英国媒体7月1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考虑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解职，力求化解其总统任期内最为严峻的军方高层危机。一名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泽连斯基将召集军方将领，听取众人对前线战况的研判，并约谈军队最高指挥官职位的继任人选。报道称，泽连斯基萌生撤换瑟尔斯基的想法源于17号晚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原本围绕文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的示威，演变为矛头直指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瑟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3: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

0: 从一名初中学历的普通战士成长为拥有31项革新发明科研成果和多项国家发明专利的兵专家。让我们来欢迎崔道虎班长。崔班长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班长崔道虎。
0: 崔班长好，今年呢是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您也是伴随着我们这支部队走过了31个年头了。从当年的第二炮兵到现在的火箭军，由兵到军，部队战斗力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您在其中呢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一名建设者。那在这30年的军旅生涯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
1: 这60年的发展历程，我经历了火箭军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时间一直在变，环境也一直在变，任务同样也一直在变，我们的手中的武器装备也在变。变是对我们提出的最大的考验，我们怎么去适应这种时间之变、任务之变、时代之变。那么这就是对我们导弹工程兵具体的要求。我们在说不变，导弹工程兵对党的忠诚和听党指挥的理想信念是从来没有变的。那么我们忠诚、向战、坚韧、创新、严实的导弹工程兵精神从来没有变。
0: 是的，60年来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导弹工程兵扎根深山戈壁，攻坚克难，默默奉献，全力打造坚不可摧的地下龙宫，为我们的大国长剑安家。我听说崔班长，您上世纪90年代刚入伍那会儿，修建国防工程好像主要是靠三件宝：大锤、钢钎和铁锹。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机械设备了。那在你看来，传统工兵和现在的工程兵，他们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呢？
1: 其实原来呢，作业方式比较原始，靠的主要是体力。那么现在的话，它有更先进的机械设备，靠的是体力和脑力相结合。我们知道，设备越先进，工艺越复杂，那么对人的这种能力和素质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0: 高标准的背后是您日复一日的沉淀。我了解到啊，这么多年来，您先后经过了8个工种、12个岗位的历练，风水电机焊可以说是样样精通，还自主研发了许多施工设备，被我们的火箭军评为首批工匠型军士，在去年81建军节的前夕，还被表彰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那时代不断向前，我们工程兵的岗位标准肯定也是水涨船高的。您觉得从传统工兵转型成为科技工兵，在这中间最难跨越的关卡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思想层面的转变，你一定得跟这个时代接轨。第二个方面呢，最大的挑战就是学习。那么像我那个时候入伍，实际上文化基础底子还是比较弱的，你去学这些新的东西，你比方说我们的编程、电脑的操作应用、机械制图，还有更复杂的这些技术，那么实际上这是实打实的挑战。这个时候那可能我就要加班，不断地去充电、去学习，逐渐的30年来就是不断的积累，也是让我自己内心不断强大的一个过程，觉得自己只要是潜心的钻研，也一样能够吃得透、弄得懂、搞得明白。
0: 就像你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导弹工程兵常年扎根深山，亲手建造了一座又一座的导弹阵地，却从来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升空。说实话，您心里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呢？
1: 你说没有遗憾怎么可能呢？因为亲手建了这么多的导弹阵地，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那这是导弹工程兵心里头最大的遗憾。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使命任务就是建阵地，你只有把阵地建好了，才能托举我们的导弹的每一次成功的发射，导弹工程兵内心同样也是自豪的。
0: 深藏功名，谦虚奋斗，攻克了千难万险。我们都知道，2015年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完成了从兵到军的历史性跨越，也开启了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发展的新征程。那我特别想知道啊，当年更名的时候，您心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1: 2015年火箭军成立，那一年，我们也担负了一个

0: 在火箭军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当时我们听到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时，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兵成军，你的能力上、素质上、你对国家的战略支撑上，能不能够配得上这个军种的称号？这些年我们建阵地，原来讲十年磨一剑，现在是常态化优质高效建设。从导弹工程兵当前建阵地的能力来看，绝对能够支撑得住我们大国长剑抵定乾坤的地位和作用。
1: 很多战友都知道，你常年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施工遇到难题、设备参数要点都会随时记下来。我还听你的战友说，这个小本子每一页都藏着创新蝶变，他们还给你起了个外号叫猛虎创客。听说你牵头组建的创客工作室，经过这些年来的升级改造，先后培养帮带出了100多名的技术骨干，其中有8个人晋升高级军士，2个人成长为1级军士长。我特别好奇啊，崔班长，你当年创办这个工作室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就是想给大家找一个能够交流技术、能够让大家一起研究的平台。我们工程部队施工涉及很多专业，也时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瓶颈难题。我们有很多技术人的经验和技术转化运用到施工实践，所以我们就组建了一个创客工作室，给大家提供一个思想碰撞、技术交流的平台，把群众的智慧凝聚起来，去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这个创客工作室的作用也很明显，比如有一年我们遇到一个大型货架安装难题，创客工作室极致攻关，不仅提前完成了任务，还孵化出双向平板运输车串联起吊法和套二进一施工法等几项创新成果和施工的新工艺，完美解决了大型货架狭小空间的运输难题和安装精准定位的难题。
1: 据我们了解，去年您已经服役满30年了，原本可以退职休养，但却主动选择留队并继续坚守战位，这份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让人敬佩。想问一下，您对今后的军旅之路有什么规划吗？
0: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处在了一个最好的技术的黄金期，那么我就想利用这一段时间把我的技术更好的传承下去，去带出更多的徒弟，让他们能够为强军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是对部队培养我30年，我对部队最好的回报。
1: 31年深山铸剑，崔班长从不说豪言壮语，却靠着上万次实地勘测、无数轮反复试验，把日复一日的苦功夫打磨成独当一面的真本事。他是千千万万导弹工程兵的缩影，他们隐于深山，甘于平凡，以忠诚、奉献和智慧稳稳托举起大国长剑，为强军伟业筑起最坚实的基石。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们，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0: 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两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0: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3: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如烟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2: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2: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5: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2: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6: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2: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

0: 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经营。
1: 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2: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决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8: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
5: 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9: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际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 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

0: 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准备死了，死了，死了，不要动。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
4: 然后送到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4: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前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5: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5: 辛苦了，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加油，加油。
6: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
7: 就这样，风一样追求。
3: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4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8: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3: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8: 辛老师好。
9: 哎，你好，
8: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9: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8: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3: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1: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0: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
2: 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0: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最新动态。地灾隐患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0: 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两家公司均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媒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常规时段0-0。乒乓球锦标赛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黄友正向鹏夺冠，秦宇轩蒯曼3-0战胜王晓楠李怡慧获得女双冠军，李诗栋蒯曼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获得混双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的后续情况。7月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现场人员搜救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昨天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救援的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激进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目前彭水县已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矿山砌渣场、景区山岩体等高风险区域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昨天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以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救援人员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

0: 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建松对中国之声表示，灾害发生当天，
1: 最终在灾害现场对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测点位，就迅速布设了一台地基雷达，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崩塌体及周围开展形变监测，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救援专家正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的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现场救援争分夺秒，抓紧进行的同时，彭水县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也在加密进行中。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或者启动熔断机制。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向福超告诉记者，17号发生山体崩塌以后，他也接到了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灾隐患风险进行排查。
2: 我的网格的话，地处了我们沙陀社区曾经震域最繁华的地段，就是这一块叫沙陀街。我的网格人口的话，大概900多人，巷子多。
3: 大概有多少栋楼宇啊？
2: 150多栋。
0: 向福超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的网格片区很多都是老房子，这几天各项安全排查已经在密集进行。实际上他每天也都会去巡查走访，如果遇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安全隐患排查的频次就要加密开展。
2: 我们肯定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处置，及时转移群众，是这样一个流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移，特别是雨季，避免我们辖区网格发生塌方啊，比如说危房的倒塌呀，这些要提前排查，提前的预警。如果说我发现了之后，要立即上报给余快镇平台，第一时间往上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社区层面能转接的就处理掉，如果说不能处理的，就继续往上嘛，往街道这个层面去处理。
0: 记者在当地随机走访中看到，紧急排查也同步在其他街道社区展开。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党支部书记传茂林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和社区的网格员已经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点位进行了再次排查。
4: 有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就要网格员过来排查，各家各户的走访有没有灾情、山体滑坡的这种症状。如果是有了，跟我们街道做报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现场的勘察，勘察过后就往街道相关的部门就报告上去。
0: 传茂林说，几天前担子社区就排查出一处山体存在安全隐患，迅速上报以后，目前街道正在协调专业技术力量进行评估，涉及到的群众已经进行了转移。昨天一早，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再次来到这处新增的隐患点排查。
4: 早上7点钟到8点钟的时候，我们又来勘测了，现在就是要地质专家回去了，给我们做了报告之后，我们才有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嘛。
0: 彭水县绍兴街道滨江社区地处老城区，目前有2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在密切和街道干部、技术人员沟通对接，再次到社区地灾点勘察，包括此前已经治理完成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在此次排查的范围内。
5: 都已经行动下来，现在只是说我们作为社区干部来讲，我们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再来给我们鉴定哈，是否有存在有安全隐患。
0: 彭水县绍兴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小黎表示，绍兴街道共有16个地灾隐患点，这几天都在紧急全面排查。
6: 我们总共16个，我们街道纳入地灾点要40人，他们对我们网格员排查出来的情况进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只觉得这里好像有点在垮，我们就喊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他们去斟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该转移，我就转移人口。
0: 当地已经明确要求，将717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并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能整治的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确保类似情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

0: 此外，近期还要加强防灾演练培训，对村社干部、交通景区、在建工程管护员等基层防灾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基层一线防灾避险能力。
1: 重庆地灾隐患排查正全面铺开织密全域防护网，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2: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而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了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
4: 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修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3: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4: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3: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5: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6: 你又会修车吗？
5: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7: 我那个离火从那个安置点，
3: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8: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去，我就发现有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3: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的步，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2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8: 彭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彭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3: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帐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9: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6: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9: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6: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9: 对的。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颜先锋。何建飞说，红颜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9: 辛苦了。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收官之日，挂了一幅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
1: 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人工智能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 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看一看。
2: 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蔬菜

0: 那原来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高温去控制一个炉温，比如说到2600度的高温控制，比如说10分钟，矿石原料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那这个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然后来控制的。那现在我们把宝钢从1978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些生产的数据提炼出来，形成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那么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我们就成本会降，第二个我可以积累这么多年专家的这些就是通过数据把它积累下来，第三个我可以减少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从生产控制到设备管理，从能耗管控到合同订单，均已经纳入了 AI 的应用规划。
0: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造型，面向不同的工种，这当中包括了像焊接、拆包、捞渣，还有运输大的钢卷的这个运输搬运的工作，原来都是靠铲车，现在全部把指令发给机器人，它自动的会把产线上的已完成的钢卷搬到我们指定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堆放好，等到有货要运走的时候，那么机器人主动去拿。那么还有很多的像点巡检，让机器人去跑，我们可以远程通过大屏能够监控所有的机器人它的作业状态，包括它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当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工人去管理它。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十大镇馆之宝日前揭晓，一个基于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记者发现，在这个智慧药房中，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在通用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展台负责人江波介绍，该方案已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店落地。
2: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由人工核查之后，由我们的快递小哥把它取走。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药房都是24小时营业，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非常好的分担大家夜间的这个工作压力。
1: 记者还在展厅里看到了一款名为艾玛的应用，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 AI 知识管家。展台负责人李期待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大模型应用创建自己的知识库。
3: 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零碎的，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还是日常上面的信息都存在这个知识库里面，那艾玛就会作为您的 AI 知识管家，帮你把这些知识管理沉淀并且用好。无论是输出一个非常详细的 PPT， 还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研究报告，甚至是一个网页的文件，这些内容都可以由艾玛的知识 agent 来帮你完成，它就能够基于知识库完成复杂的任务。
1: 把这个工具放在教育场景里，更会发生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学生想要获得名师指导，只能靠课堂的几十分钟，那现在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知名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仿佛他的 AI 大脑。学生呢，可以随时提问，艾玛只会基于这位老师的知识体系给出有思考的回答，而不是泛泛的搜索全网信息。从机器人大厨到 AI 炼钢，再到名师分身，几天走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AI 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已经扎进了生产线，端上了餐桌，走进了课堂，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教育公平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了更大的模型或者是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4: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轮语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眼下电影的暑期档。

0: 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突破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票房。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2: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4: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5: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6: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8: 都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向前的积极态度。
7: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0: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1: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2: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2: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7: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2: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7: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3: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八仙鱼线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呢
2: 调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发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来要去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14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二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只发现美好

0: 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玉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1: 起步之下的火种点燃心中起。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2: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啊，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2: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
0: 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2: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3: 辛老师好。
4: 哎，你好，
3: 我是任天阳，是咱学校保定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4: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地方。
3: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4: 希望您在那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
3: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5: 过得好不如

0: 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球传后点，里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3: 球进了，
2: 球进了，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比赛结束。
1: 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104场较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终于迎来大结局。决赛中经过120分钟的鏖战，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队史上第二次捧起了大力神杯。更多详细赛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刚刚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婴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所以说啊，我觉得西班牙足球多少是有点日神精神的，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如同酒神迪奥尼索斯，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阿根廷足球展现的是人类在命运面前如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燃烧和咆哮。由日神和酒神对弈的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伏特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我印象当中啊，大型的运动盛会在开幕之前总有质疑，但一旦开幕式过后，人们就能迅速把注意力焦点转向比赛本身。但是这一点也许美国例外，也成为了一个意外。在世界杯开赛之后，伊朗队的入境困难、巴勒贡的红牌取消风波都让比赛外的事儿成为了头条。这些故事会被历史记住吗？我也不确定。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我们下届大赛再见了。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离开了世界杯，我们继续将视线看向美洲。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近期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
1: 办公室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措施将于22号起生效，涉及数千种商品。巴西方面则回应称，美方加征关税的措施既不公正也毫无根据，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0: 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曾奉行所谓门罗主义，干涉拉丁美洲，将拉丁美洲视作美国后花园，并推行西半球霸权。而进入21世纪后，在拉美国家自主意识高涨等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曾弱化门罗主义，多次调整表述。
1: 不过在自身已深陷中东冲突的今天，美国为什么还要抱着后花园那一套不放？这又将给拉美国家带来怎样的动荡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梳理报道。
2: 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随着军事方案被美媒释出，这份威胁仿佛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安全记者查理表示，此次谋划的行动或许与委内瑞拉的行动类似。
3: 美国国防部已在秘密草拟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方案，可供选择的方案包含多种，其中一项由陆军主导突袭行动，先锋部队将动用数千名美军D-101空降师士兵，该部队擅长地面闪电突击。此外，美方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发起起诉，这也引发外界猜测，美军或许计划实施一次抓捕行动，类似今年1月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那次行动。
2: 但与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同，当下的美国刚刚重启与伊朗的战事，对古巴动武显然要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专栏作家萨曼莎指出，短期内开展任何此类行动都绝非易事。
4: 现实情况是，目前美国可用军事资源十分有限，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对峙状态，即便相关行动方案正在拟定，我猜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会向总统建言，美国根本没有充足资源再对古巴采取大规模行动。
2: 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也指出，在古巴开展与委内瑞拉类似的行动可能会面临不同的结果。
5: 委内瑞拉那一次的这个行动呢，实际上美国通过灰色的这个管道已经把委内瑞拉相关的部队的人可能都买通了，至少他们没有进行激烈的反抗，而真正反抗的是委内瑞拉领导人周边的一支卫队，而这支卫队全部是古巴人。如果说美国打古巴，那可能面临着就是所有人都反抗，比如说古巴领导人身边的这样的卫队，同时还有古巴大概有50,000人左右的军人，当然还有大量的民兵，都可能会投入反抗。
2: 既然动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为何古巴方向复制委内瑞拉模式，用另一场后院胜利来弥补伊朗问题上的失分，并为中期选举增加政治筹码？
6: 打压古巴平衡的这些选民，这些保守派力量呢，因为对于伊朗战事的不满而迁怒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负面的这种情绪，从而呢可能对于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呢会有一定的所谓的刺激效果。
2: 放到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美国对古巴步步紧逼也并非一时起意，当下美国正重构西半球战略安全，推行特朗普版门罗主义。这个岛国扼守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咽喉，靠近通往巴拿马运河的关键航线，因此不只是政治目标，也是美国后院安全的地缘节点。那么如果美国对古巴动手，又会给拉美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对此宋小军表示，
5: 我们知道现在拉美地区有相当多的国家是跟古巴开始走近，来反对美国这样的一种单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大家都是有一种简单的说叫唇亡齿寒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如果美国随便在拉美地区用武力来去对一个主权国家随便的去侵略，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委内瑞拉、古巴这两张多米诺下边的第三张多米诺是谁。所以说在拉美地区有一些可能跟美国并不是关系很好的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反响。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

0: 商品加征25%的关税。而在今年10月，巴西就将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卢拉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是主要角逐者，目前选情仍处在焦灼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拉美索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刻对巴西加征关税也有试图影响大选的意图。
1: 应该说跟巴西十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是存在着一个比较紧密的这种关系。这一次的加税最早实际上是从2025年的7月份开始的。实际上当时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巴西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是一种政治清算。所以实际上从最开始301的这个调查源头上面实际上就跟巴西的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是直接挂钩的。这一次加税它是根据不同的这种借口来给现在的这个卢拉政府施压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影响巴西国内政治生态的一种手段，应该说目的性应该是很强的。
0: 从以禁毒为名集结重兵，用军事行动改写委内瑞拉的政权格局，到紧盯运河和港口，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再到大规模增兵，在加勒比推动美洲之盾安全联盟，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在近两年无疑是从接触转向控制。周志伟表示，多数拉美国家仍在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一个，
1: 从目前来看的话，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还是会采取一个务实的一个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就是在美国它的这个政治胁迫、军事威胁的这种情况下，它怎么样去对冲美国的一个霸权。所以我觉得就是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可能是现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它主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倾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这场发布会是对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的一次关键解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迎来闭幕日，本届大会促成了超300款产品的全球首发，并举办了140多场论坛，围绕 AI 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西部、湖南东部、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未来3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各地需做好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在杭州富阳灵湖体育中心开幕，这是今年全球唯一一站全项射击世界杯，也是北京奥运后国内规模最大的射击国际赛事。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名运动员将在10天赛程内决出步枪、手枪、飞碟全部项目共15枚金牌。中国射击队将派出5位奥运冠军和多位年轻新科世界冠军参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英国将完成首相权力交接，斯塔默正式辞职，伯纳姆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当天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陆续公布，财政、外交、内政、国防等重要岗位的人选将成为外界观察新政府施政方向的重要窗口。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夏季是冰雹灾害的高发期，冰雹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可能对农业